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方位推进区域教育体育高质量发展；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1+14+X 改革工作情况；
0: 陈梦家文献陈列馆正式落成开馆；
1: 三晋科技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暨全球伙伴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教学提质、管理提效、服务提优、安全提稳、发展提级五大工作导向，以品质活教育集成改革为核心，统筹师资建设、数质教改、全域育人、体教融合、平安校园建设等重点工作，全方位推动全区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交出民生温暖答卷。纲教改沃土，数质赋能课堂提质增效。作为教育评价改革双试点区，我区持续深化活教育理念下的教学改革与评价体系升级，聚焦双减核心目标，破解传统教学痛点难点。全区常态化推进数质化分层作业研究与落地，实现从单点试点到全域推广的跨越。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学生学情，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有效减轻学生无效作业负担，提升课堂教学精准度与时效。

0: 性。同时，积极探索校园微改革创新路径，以细微处的教学管理变革激活办学活力，持续优化“余少年越成长”四大行动体系，稳步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每一位学子。同时，秉持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我区全面落实学生体质健康583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建立学段分层培育、精准干预、闭环评价的体质提升机制，配套完善体育师资建设、校园体育督查、赛事体系搭建等保障制度，全方位夯实学生身体素质根基。在科学培育体系助力下，上虞学子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攀升，斩获绍兴市学生体质抽测历史最佳成绩，深耕民生体育暖心工程，推动免费游泳培训体质升级，实现从普惠普及向精品培优转型，健全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链条监管机制，通过动态评级、白名单公示、资金风险防控等举措，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守护家长与学生合法权益。接下来，我区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深化品质活教育改革，精进育人举措，优化教学服务，做强体育品牌，夯实安全根基，不断擦亮上虞教育体育金字招牌，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9月16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1+14+X 改革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罗黎明陪同视察。
2: 视察组一行实地视察，并听取区委改革办通报1+14+X 改革工作整体情况，听取区政府关于构建全域治治、畅行渝城交通软环境改革和以一盘水果为牵引推动梭差共富集成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务实中肯的意见。关于1+14+X 改革工作，赵文忠指出，1+14+X 改革推进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系统布局，各牵头区领导领衔攻坚，改革办统筹协调，各部门政阶主动担当，协同发力，全区各项改革站位高，路径清，落点实，改革谋篇布局有高度，改革品牌打造有亮度，改革赋能发展有力度，改革氛围营造有热度。希望我区进一步靶向发力，要真改能落地，增强改革穿透力，要实改有成果，提升改革辨识度，要长改增合力，保障改革流畅感，真正以改革破难题增动能。就全域治治、畅行渝城交通软环境改革，赵文忠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重视交通软环境改革，有序推进路网提档、智慧赋能、校园治堵等工作，整个交通拥堵状况明显改善，取得阶段性成效。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把短板找准，聚焦重点攻坚，把收官抓好，压实工作责任，把长效筑牢，真正把畅行渝城打造成为群众满意的民生标杆工程。对于以一盘水果为牵引的推动梭差共富集成改革，赵文忠指出，一盘水果推动全域梭差共富积厚成市是区委的决策，相关部门乡镇通过大量创新性、引领性、服务性工作重塑水果产业发展的策略。总体看，这项改革切口小、落点实、带动强，走出了一条小产业撬动大共富的特色路径。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继续做放大优势的文章，让更多群众从中受益，要做沿链补链的文章，把产业链条做长，附加值做高，要做共富增效的文章，真正让一盘水果生出共富之花。罗黎明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他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认真落实本次视察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逐项分解、闭环整改，切实把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推动改革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为实现我区双挺进、双上游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昨天上午，陈梦家文献陈列馆开馆仪式在漕河里十三。

举行。今年是陈梦家先生逝世60周年，家乡上虞以500多件珍贵文献、535件展陈实物，纪念这位从虞山顺水走出去的跨界奇才。北京文史学者、作家、著名鉴藏家方继孝。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祝晓峰，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贾文忠，浙江省档案馆馆长王立岳，绍兴市档案馆馆长茹福军，区领导李海玉、蔡建宏以及各界嘉宾、媒体代表。

0: 与研究已纳入第二批浙江重要档案整理与研究工程项目。据了解，陈猛家1911年4月到1966年9月，笔名陈满哉，祖籍浙江上虞，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青铜器鉴赏和明代家具鉴赏家。 他16岁展露诗才，20岁出版孟家诗集，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并称新月派四大诗人。此后转身深耕古文字学、甲骨学、商周铜器与汉简研究，一部70万字的《殷墟卜辞宗述》被学界誉为甲骨学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下一步，我去将把陈列馆与本土文脉资源深度串联起来，全面推动陈猛家先生的治学精神、家国情怀、故土情结落地生根，并进一步深化与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文博机构合作，深耕陈猛家学术研究、近现代文史研究，全力打造具有省市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研究高地。
1: 常态化开展相亲联谊、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让更多相亲心系上虞、赋能上虞、扎根上虞。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9月15号，由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的生态共赴红色慢行徒步文化寻踪计划，走进上虞晨曦。 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机关党支部党员、生态环境志愿者以及生态文旅自媒体博主相聚晨曦，开启了一场生态实践与红色研学相结合的寻踪之旅。上午10点，全员抵达寻踪计划首站雪花潭，环线生态徒步之旅正式开启。 从停车场出发，途经入口牌坊、千年匪王、三叠泉、子母潭，最终抵达雪花潭主瀑布。整条步道树荫连绵，溪水潺潺，秀美的水生态风光深深吸引了大家。随行的自媒体博主们沿着步道边走边拍，用镜头定格绿水青山，并通过自媒体平台传播晨曦的生态之美。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志愿者们沿着步道开展无痕山林环保实践，在雪花潭水质打卡点位，利用便携式溶解氧仪现场检测水体指标。在子母潭附近，志愿者使用便携式 PM2.5检测仪实时监测空气质量，优异的检测数据让在场人员连连惊叹。
3: 我也是真的感受到了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水非常的清澈。那么刚刚我也是用了我们的便携式 PM2.5的检测仪检测了这个 PM2.5数值，这个数值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能把上虞晨曦的美传播出去，同样也是带动大家一起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
2: 随后，一行人来到晨曦乡浙东新四军后勤基地纪念馆，在专职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各个展厅，一张张泛黄的史料照片，一件件留存下来的革命实物，再现了当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晨曦深山里建起9场两院后勤保障基地，当地群众倾力支持抗日的峥嵘岁月。 驻足展厅，大家被先辈们在深山密林里坚守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再回望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此次活动以徒步研学和实地监测相结合的形式，把生态实践、红色教育和文旅宣传融为一体，传递绿色发展理念，助力生态共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1: 昨天下午，以能量无界汇起未来为主题的三晋科技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暨全球火

0: 伴大会在我区举行，来自政府、高校、海外的重要合作伙伴与社会各界朋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里程碑时刻。在去年七月的上虞发展大会上，三晋公司与上虞正式签署新能源动力及储能系统研发生产制造项目投资协议，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实现基地落成投产。活动上，企业负责人与嘉宾共同启动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标志着这座集前沿研发、智能制造、测试认证、全球营销四位一体的新能源产业标杆正式起航。仪式上，三晋科技重磅发布多款新品，集中体现了企业六维技术矩阵的研发实力。同时，三晋科技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揭牌成立智慧能源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成立零碳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在战略签约环节，三晋科技与法国科特迪瓦等外商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国际战略合作成果丰硕。
1: 我们在上虞呢，希望是在今年我们完成整个工厂的顺利的投产，以及一些向海外项目订单的落地，同时呢去完善我们的产品和业务布局。那未来呢，我们自然是希望作为一家上虞东关的一个本土企业，那我们希望是还是走这个不断的成长啊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为未来更好的发展呢，打一步一个脚印儿吧。这个不好高骛远，同时呢这个仰望星空啊，希望能够企业越来越好。
0: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昨天道墟街道汇联村软水龙文化宫内暖意融融，温情四溢，街道依托余味香风掌勺人文明实践特色品牌，温情开启敬老香风礼宴公益活动，全村150多名老年村民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叙情谊，在浓浓烟火气中传承孝老爱亲传统美德，践行节俭文明的时代新风。一大早，村内志愿者与龙龙家宴相处团队便抵达现场，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工作人员精心甄选新鲜食材，细致清洗处理，合理搭配菜式，充分贴合老年人饮食偏好，主打软烂适口、营养均衡的家常口味。中午时分，美味佳肴一一登场，现场氛围温馨热烈。老人们围坐圆桌旁，悠闲畅谈邻里趣事，细品可口饭菜，尽情享受欢聚时刻。和睦温馨的氛围萦绕整场活动。
3: 等我三年，高兴高兴个，这个机会你过来。
2: 美食暖胃，文化润心。本次活动还配套开展接地气的乡土文艺演出，经典莲花烙节目精彩上演，质朴生动的唱腔，贴近生活的演绎，深受老年朋友喜爱，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这一场敬老礼宴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4: 这次呢，来到汇联村文化礼堂，为老人烧餐饭，就是想为汇联村的一些老人做一些公益活动，能够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或者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产品菜品。
2: 本次香风礼宴以家宴为载体，深度融入移风易俗的理念，让文明新风落地餐桌，浸润人心。活动现场每张餐桌均摆放光盘行动这里新风于上十里宣传桌签，通过潜移默化的场景宣传，引导村民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陈规陋习，积极树立文明餐桌、节俭办宴、孝善传家的乡村新风尚。
4: 用好食材做暖心菜，以美食传递关爱，以行动弘扬文明乡风，让老年人吃得爱心。
2: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昨天上午，丁宅乡开展世界清洁日管溪净滩行动活动，既是世界清洁日的一次集中行动，也是丁宅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让美丽丁宅焕发更加整洁、更加亮丽的生态光彩。启动仪式现场宣读了世界清洁日志愿者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净滩护河、垃圾分类、文明旅游的号召。随后，大通农场、卡丁车赛车公园、桃溪谷景区等一溪两岸业态接受绿色伙伴商户证书，商户们将带头践行垃圾分类、文明经营、绿色环保，并成立管溪净滩志愿队。 这支队伍将常态化参与巡河护溪、净滩保洁、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随着行动正式开启，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分组来到义溪两岸，重点清理义溪两岸步道、河滩、绿化带内的散落垃圾和白色垃圾，倡导垃圾分类、文明旅游、爱护环境，以实际行动守护义溪两岸。
5: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次活动，我们提倡全社会的朋友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0: 近年来，定宅乡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发展乡村旅游。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同时也给皖西两岸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影响。此次净滩行动以分组的形式集中对义溪两岸进行清理，让更多的人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中，大家共同守护美丽丁宅，焕彩皖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精通华府最美小区杯气排球邀请赛正式拉开战幕，进一步丰富小区居民文体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邻里氛围。比赛现场，参赛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发球、垫球、扣球、拦网，一招一式展现出娴熟的球技。赛场上，大家奋勇拼搏；赛场下，邻里之间相互鼓劲加油，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有开心一族队、华威广告队、弦乐童乐队三支队伍参赛，3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比赛采取单循环赛制，通过多轮比拼决出优胜队伍。气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深受中老年以及居民群体喜爱。本次最美小区杯气排球邀请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跳出竞技比赛本身，重在搭建邻里交流互动平台。参赛选手在切磋球技的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展现小区居民积极向上、团结友善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0: 你来我下来干嘛？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1: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
0: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虞山隐藏于广西茶山间绘就山野文旅新图景。作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的产业集聚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百余家化工企业、数万产业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便是其中的核心支撑平台。
1: 作为园区核心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该实训基地有效破解了辖区化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实操培训场地不足、专业师资匮乏、取证流程分散的共性难题，将企业零散的培训需求集中化、标准化、专业化，既大幅降低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从源头上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安全操作素养。基地分两期规划建设，2020年一期正式投运，二期建成后实训总面积达10081平方米，单日可同时容纳300人开展培训，500人组织考核。基地内部布局10余个功能实训区块，涵盖安全综合体验、危化工艺实操、特种作业培训、化工单元操作、仿真实训等核心模块，配备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与全流程仿真系统，同步建成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标准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并通过省级验收，形成理论授课、实操训练、标准化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闭环。
2: 基地大概运行了6年的时间，大概整个6年时间大概培训了880期，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1: 差异化的运营模式是该基地保持发展活力的核心优势。不同于国内多数依托职业院校或国有企业建设运行的实训基地，该基地探索形成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享的特色发展路径。由经开区综管办统筹整体规划与制度保障，地方国有平台公司承担场地改造与核心设备投入，专业运营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体系迭代，园区龙头企业选派一线技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实现政策、资产、技术、人才的高效整合。这种模式既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定位，又通过市场化机制快速响应企业需求。近年来，基地在夯实安全技能培训基本盘的基础上，持续延伸服务边界，逐步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2: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3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具身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具身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1: 自去年基地二期全面投用后，硬件承载能力与功能配套实现全方位升级，不仅场地规模较一期实现翻倍，还针对性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各专项实操考场设置，实训的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在经开区的产业布局中，实训基地早已超出单纯培训场所的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1: 当前，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正全力推进化工产业全域改造提升，聚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集群。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下一步，经开区将持续强化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实训基地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扩充师资力量与资质覆盖范围，引导基地服务向周边地市辐射延伸，进一步放大公共实训平台的集聚效应，以高质量技能人才供给为园区产业安全稳定运行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0: 虞山隐坐落于下管镇东里村虞南山路，是管西上湘创带核心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依托原生茶山竹海与越窑青瓷文化底蕴，打造集生态观光、非遗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山野目的地，成为虞南生态文旅的标志性节点。
4: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我身旁呢是竹林，是茶园，这一个个落地窗把风、把树、把景都框在了这个框子里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入秋的虞山隐满目青绿，数百亩茶园顺着山势层叠铺开，与周边竹海、天然阔叶林交织成绵延的绿色生态屏障。项目全程保留原生山林肌理与自然水系，没有过度人工雕琢，石阶步道顺山形蜿蜒延伸，穿行期间耳畔是虫鸣鸟叫与风声林涛，抬眼皆是舒展山景与流动云影，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为都市人群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疗愈空间。作为绍兴市首批市级非遗茶空间，虞山隐构建了多元文旅业态矩阵。山隐瓷骨传承越窑青瓷技艺，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拉坯制瓷的非遗乐趣。临茶山而建的茶空间与茶咖区是赏景品茗的绝佳去处。山隐食房主打本土山野风味，露营基地观星台解锁山野度假新体验。山隐学堂则面向亲子研学团队，打造自然与文化融合的特色课程，全场景覆盖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生态打底，文旅赋能，虞山隐同时也是下管镇湘创共富的重要载体。项目盘活百余亩闲置山地与老旧茶园，直接带动周边2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间接拉动本土茶叶、农特产品销售。近年来，依托山居虞南区域文旅品牌建设，项目年均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吸引青年创客返乡入驻非遗首座、文创运营等岗位，以生态加文化加旅游的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实现了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与村民共富的同频共振。
0: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一批极具上虞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一楼文创展销区，十多款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一馆揽进绍兴的同时，也能把一份份上虞味道、上虞匠心带回家。近日，我区举办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走进曹娥里十三弄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百姓大舞台乐队轮番登场，热闹非凡，各类互动环节轮番上演，同时联动十三弄原有常规演出，营造浓厚的夜间休闲氛围。市民一边品尝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一边参与趣味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也让本土特色农产品走进更多市民视野。近日，浙江省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屋村申报的深挖瓷园禀赋艺术赋能振兴大善小屋村艺术乡建的探索与实践入选，成为上虞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
0: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吃饭啊！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有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9: 新年玩手机的，谢谢。
10: 哎，
11: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3: 妈妈没事，真，咱们是。
14: 好，来，宝宝。
15: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
1: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0: 妈，
9: 走走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三十秒出现明火，三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一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

0: 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经历过一场豪赌之后，刘总的心态开始转向保守，这我能理解。你理解啊？嗯。哎，我是不理解啊。咱们是制造厂，光研发就够了。你技术再牛，牛天上去了，你把地球都能撬动了，那产品生产不出来，管什么用啊？
1: 是，
0: 这就好比那个茶壶煮饺子，你有货倒不出来，对吧？
1: 你干脆，你就支个大锅，两三百个饺子往里一放，你别笑，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笑也笑也。
2: 不是，咱俩跟这辩论有什么意义啊？你这么多意见，你赶紧写邮件去。
0: 什么邮件啊？
1: 通知你没看吗？
0: 没有啊，什么通知？
1: 行政发的通知，就热处理中心的设计规模征求股东意见，邮件交流。
0: 老朱没跟我说啊。
1: 那我跟你说行了吧？
3: 哎，无比吧，太麻烦了。你要是不愿意打字，你就手写下来，我给你誊，行不行？哎，
4: 走走走走走走，
3: 又嫌我烦了，对吧？来个稍微拼盘。 再要个汤，差不多了啊。
4: 嗯，差不多了。
3: 人参炖水鸭，谢谢。股市有个金句，你知道吗？
4: 嗯，
3: 叫看空不做空。做企业也是一样的，你要是考虑太多，必定会导致无所作为。
4: 确实，跟你一局拿下帝王相比，我确实有点太保守了。 想当初我研制 F1
3: 的时候，杨戬还笑话我呢，说我胆子太大了，就敢那么睁着眼往坑里跳。我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把勇气给透支了，导致我现在胆小如鼠。我这次给你介绍的外商，那都是全球排得上号的大企业，他们都跑到中国来寻找新的产能。刘军，现在不仅是咱们这儿投资巨大，全世界都一样。

0: 决定了，开土动工，一次性扩建到位。
1: 就是，
0: 这么硬啊？你点的？
2: 这是本店的名菜。

0: 花雕酒酿烧石鱼，有位先生送的。
1: 你这话要说清楚啊！这送菜这人是男是女可很重要。啊，就是这位先生。哎，柳老板，哎，你好啊！啊，
2: 你好。哎，
1: 打扰打扰打扰，你可能不记得我，之前咱们在一个饭局上见过。哎，当时有你和钱老板。
2: 哦，我就坐在你们隔壁桌。不好意思。啊。
1: 吴老板，哎，您有什么事吗？啊，难得在这碰上柳老板，说来的有点惭愧。我之前呢，是因为这个资金周转不灵啊，所以就从钱老板那儿借了一笔款啊，用来救急嘛。就是这个还款的日子定得有点紧，一时搓不开手啊。所以我是想请钱老板呢。
2: 能通融我一个月，最多就一个月，我一定连本带利都还上啊！吴老板估计您误会了，我跟钱鸿明只是同学，他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1: 大家都知道你们关系好，我真是没办法了，我也见不到钱老板面，我只能求您帮我带句话，拜托，真拜托了。嗯。
0: 这样吧，如果我见到胡明的话，我把您今天的事情跟他说一下。哎，好，好，其他的我真帮不上什么忙，不好意思啊。哎哎哎，多谢多谢，那我就不打扰了，好吧？啊，哎，慢用，谢谢谢谢。哎，唔该唔该。
3: 放贷这事儿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2: 钱鸿明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路子还挺野，在他这行当里干久了，能保留一两成的自我就已经算非常不容易了。这种事儿咱不懂，还是别议论了。你别注意瞎说啊！
3: 放心吧，我嘴多严啊，就知道吃，吃吧，人家给了都。
2: 嗯。
4: 这些玩具啊，不全是新的，有一些是小桃子之前玩过几次的，还有这些衣服也是，我是觉得扔掉啊，实在是太浪费了，就拿过来看看有没有小泡泡喜欢的。你不会介意吧？
5: 介意什么呀？小孩子长得这么快，看看这小衣服都跟新的一样。
4: 哦，还有这些书也是，带插画的，特别适合给小孩看。
5: 是不是？
4: 这书现在画的都这么好了，和咱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吧？嗯。哎，我记得当年你给研发中心搞设计的时候，经常去上海买书买画册，你最近还去吗？
5: 现在不怎么去了。鸿明啊，在上海的业务越来越多了，每个月都要过去好几次呢。我有什么想要带的，他都能帮我买回来，也不用我自己跑了。是吗？ 钱鸿明这么忙呢，每个月去上海好几趟。是啊。柳军这次出差的时间也特别长，嗯，应该是周六能回来。嗯。我打算和孩子开车去上海接他，正好在那儿住一晚上。
4: 你要不要带着小桃子和我们一起去啊？买书还是自己挑比较好，而且现在上海的书城装的特别好，里边跟咖啡厅一样，你要不要去看看？哦，倒也可以啊。正好鸿明这几天也在那边忙，那我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
5: 又不用他开车，又不用他接的，跟他说干什么呀？我们到了。 就直接去找他，给他个周末惊喜，你说呢？

0: 嗯，挺好。哎，
1: 钱姐，十三栋那套房子，最后是张姐给抢下来了，她非要感谢咱们，送了几箱水果，我给您放这儿了。
2: 水果我家里还有呢，你们几个分了吧。
0: 姐，人家交代了，这指定给您的，您不收不合适吧？
2: 行，那你放那儿吧。

0: 喂，大姐，
1: 佳丽，哎，我这有两箱芒果，我记得你爸爱吃，今天店里顾客挺多的，走不开。你过来拿吧。那我打电话让我爸过去取吧，我今天不在，
0: 我这正去上海路上呢。
1: 你去上海了？
0: 嗯。
1: 啊，鸿明叫你去的吗？
0: 没有，我不想打扰他工作，我搭的是冰冰的车。
1: 等我们到了上海，正好是鸿明下班的时候。哦，那好，那就麻烦沈叔叔过来拿一趟吧。
0: 好，谢谢大姐啊，拜拜。
1: 拜拜。

0: 哎，姐，什么事儿？
1: 我问你，你在上海那公寓里面是不是还住着那个小妖精？
0: 怎么又突然说起这个了？我忙着呢。
1: 佳丽去上海了，你知道吗？
0: 佳丽，她来上海干什么？
1: 你管她干什么？她搭着崔冰冰的车已经在路上了。
0: 啊？
2: 我直接送你去公寓吧，你把地址告诉我。
3: 公寓？
2: 嗯，
3: 我没有上海公寓的地址啊。
2: 不会吧，陈无名买这个房子也好几年了，你一次都没去过啊？
3: 前几年刚买的时候我去过一次，侯明开车带着我，我就没记录嘛。
2: 哎，那我直接送你去他上海的办事处吧，这个地址你总有吧？
3: 哦，这个我知道，我给你指路吧。看看。
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现在马上从公寓搬出去，把你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带走。如果不带，我找保洁阿姨都给你扔出去。逛街逛街逛什么街？你马上从公寓搬出去。哎，小王，你派几个保洁阿姨去我公寓，把他所有的私人物品都给搬出去。对，尽可能的恢复到他没入住时的原始状态。嗯。哎，等会儿，大概需要多久？总之尽快吧。

0: 小涛子，有没有小泡泡呀？
1: 小了，
0: 小泡泡也来了。没想到我们来了，
2: 惊喜，太惊喜了。哎，你们这个写字楼管得这么严啊，
0: 访客还要通知登记。哦，从去年开始，出租率越来越高了，人员来往比较复杂。
3: 对我们租户来说，肯定是管理越严格越好啊。
1: 是，
0: 哎，别在这儿聊了，去我办公室吧。
1: 走吧，
0: 走，小宝宝。
1: 走吧。
0: 爸爸的办公室。随便坐。冰冰，还没来过我上海的办公室吧？啊，以后常来玩啊。
3: 来，
0: 小李，倒点水。
3: 好，
4: 我把你上来，
0: 转你们玩啊。走。
1: 我们本来啊不想打扰你的，可是公寓的地址我想不起来了，我也没钥匙。哦，好的。
4: 喝水，冰冰。
1: 哎，现在也可以不打扰啊。对。
0: 你要不这样，你把钥匙给他，我送他们家俩过去。
1: 正好柳军的飞机是晚上才到，我现在还有时间。
0: 嗯，可以啊。
5: 我一个人也没打扫，里边住的乱糟糟的，
0: 还不如咱们一起住酒店呢，还方便孩子休息。

0: 那就住酒店吧。喝水啊，
1: 小桃子，要不要跟爸爸一起住酒店呀？
2: 好，
1: 好，你们先坐着，我去收拾收拾，跟爸爸一起住酒店去。
2: 好，好，转转转，
1: 转。你也。

0: 带的东西够吗？够了，就住一天。冰冰他们说明天就回去，你呢？你过来买书一天的时间怎么够呢？我再陪你逛逛。周一咱们自己开车回去。也行，那等冰冰他们走了，咱们回公寓住吧。明明上海有房子，咱没必要花钱住酒店。
1: 行，都听你的。
2: 把这床单一会儿给拿进去。嗯，好。小俊，
3: 哎，
2: 怎么是你来了？哎，冰冰呢？
3: 你这趟去广州出差。 不是和陆华东一起吗？他人呢？他直接去香港了，说是要给家里的女眷们扫货。你没回答我问题呢，你怎么来了？
2: 你们家崔冰冰，带着孩子和佳丽，过来了，说要在上海玩一天。啊，
3: 那不挺好吗？怎么看着不高兴呢？
2: 没有啊，挺高兴的，就是他们来得急。
4: 工作上我得临时排一排，那你们家崔冰冰来了，我不好好招待一下行吗？什么态度？没什么态度啊，态度挺好的。嗯，好吃吗？
5: 好吃吗？
4: 来，啊，哎呦，好乖呀！哎哎，你就欺负我。<笑>
2: 爸说什么你都听，我让他干什么都不干，以后我也出差，让你知道妈妈的珍贵。女孩嘛，大多都牵绊吧。我们家这个也是。是不是？小桃子啊。嗯。哎呀，真乖。烦死我了。
4: 刚才乖不乖啊？
2: 吃了吗都？
4: 可乖了，您回来就乖。
2: 你才出差一个星期而已，就这么不放心肠了呀？你这一会儿都打四个电话。
6: 厂里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人员变动有些异常。这一周已经接连有三个人辞职了。
2: 那三个辞职的有什么反常吗？
6: 对于腾飞来说算反常，我们的人员一向都很稳定。
4: 哪三个人辞职？为什么呀？
6: 第一个倒没什么，业务能力比较差，自己主动提的辞职。第二个是一个。
2: 负责宿舍清洁的阿姨，柳军，你没事吧？一个负责清洁的阿姨，你都这么关心，她的岗位倒没什么，主要是她辞职的理由。什么理由？
6: 老朱跟我说，就这阿姨上半年赶时髦，拿了攒的5万块钱扔给亲戚去炒股，结果居然赚的还不错。
2: 嗯，
6: 有时候一天就能赚到一个月的工资，那所以人家一琢磨。
2: 还起早贪黑的做什么保洁啊？干脆辞职专职去炒股去了。
4: 我是这种传奇多了，这种事儿我都听了不少了，这也没办法，你就当大开眼界了。<笑><笑>
6: 那第三个呢？哎，第三个呀，最让我心疼，最舍不得，是研发中心的一个工程师，80后的硕士，技术水平相当高。
2: 那他是因为什么呀？
7: 因为丈母娘，嗯，丈母娘，嗯，
8: 再见。
7: 哎，怎么一个人走了？找他男人呢？
8: 哎呀，这里还看不出来啥呀？
7: 别聊了，干活去。
2: 对比同行来说，我们腾飞的薪资算非常不错了，养家糊口那是绰绰有余。可要是买房子，至少他这两年，他的工资肯定赶不上房价。
4: 买不起房就结不了婚，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并不少见。不是有人还开玩笑说吗？中国的房地产是丈母娘催生的经济。<笑>那他辞职了，转行做什么去啊？
2: 没转行。

0: 他技术移民去加拿大了。现在的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太大了，你说这房价一直涨，想买房嘛又买不起，租房呢又不稳定，这好好的女朋友被丈母娘拖走了，他这个决定我能理解。
1: 理解是理解，可这么好的一个技术人才白白流失了，哎，多让人气馁啊！
2: 来，那擦个嘴巾。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嗯。哎，
1: 月明，我看你没怎么吃鱼，尝尝这个。
3: 不用管我，你吃你的吧。
2: 你快吃吧，我怎么吃？
1: 来，那你尝尝这个。
4: 走喽，回家喽，开不开心呢？走着呢。好想在这儿买啊！再长大，咱们家都起不下了。
1: 给你放这儿了啊！
4: 放这儿吧。
1: 路上慢点开啊！
4: 拜拜！
1: 拜拜拜拜！我还坐车了。拜拜！
3: 拜拜！
1: 我还坐车了，就这意思。
4: 怎么了？上车吧，大点声。算了，佳丽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买菜都是阿姨劝，她不知道也挺好的。
5: 你是不是还怀疑钱无名外面有人呢？
4: 慢点开啊！所以你带佳丽这次过来？
5: 是为了搞突然袭击吗？什么搞突然袭击？说的钱无名是我老公一样。就是心疼佳丽，你说他也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人，现在被养的，智商都快成负数。那你智商这么高，你抓到什么了吗？无名敢把佳丽带回公寓，就说明真的没什么。好了，上车吧。
3: 来，回家了。到家了，唐僧。
6: 这哪有乱糟糟的呀？这不挺干净的吗？哦，
3: 我找钟点工打扫了一下。
6: 哦。
3: 早餐吃咸了吧？我烧点热水给你泡壶茶。
6: 好。给我吧。走，唐僧，洗手间。

0: 再搓一下，好了，揉一揉，洗干净了吗？
1: 洗干净了。
0: 来，擦干干，好了，玩去吧。

0: 你先别过来，这玻璃碎了，别扎着你啊。妈妈呢？
1: 你困不困啊？啊，出了那么久的差还得开车。
2: 我开车从来不困，你睡会儿吧。昨天孩子闹得那么晚，你也没睡好，休息会儿。
1: 那我们眯会儿啊。
2: 嗯。
1: 你要困了你就叫我，咱俩换。
2: 好。

0: 喂，怎么哭了？你先别哭，怎么了？
1: 谁呀？啊？
0: 行了行了，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你待在原地别动啊，我们现在马上回来。
1: 回去？
0: 找个出口，赶紧下去。
1: 哦哦。
2: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3: 我不听，我知道我自己太傻了，根本经不起你三言两语。你这么骗我有什么意思呢？
2: 我
3: 的心里是有感觉的，我受不了这个，我真的受不了。
2: 佳丽，我不是跟你解释，我只是。真的不是你想的。
3: 别碰我！别碰我！你就走！别碰我！你出去！
2: 桃子还在外面，咱们别吵好了。
3: 佳丽，别碰我！佳丽，走！走什么？
2: 佳丽，你听我说。佳丽，佳丽，佳丽。
1: 已经下了高速准备回去了，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帮你。
4: 好，
1: 就这样吧。
0: 怎么了？
1: 赶紧回去吧。
0: 哎，你抱孩子。
1: 来，
0: 我扶在家里啊。
5: 佳丽。
0: 佳丽。
1: 佳丽。
0: 佳丽。

0: 你过来，
1: 教练，
0: 过来。你现在跟我说，你想怎么办？
1: 家里想要回家，让他回去冷静一下也好。但是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分居，不能离婚。
0: 你不离，那人家家里想离怎么办？你少说那些逢场作戏的话。我之前问过你那么多次，你信誓旦旦给我保证。现在呢？那些保证？
1: 你别说了，我现在心里很乱。没事啊，
0: 我现在家里不动了，爸爸妈妈去找。

0: 小泡泡闹着要姐姐陪，今天晚上两个孩子就住在我那儿吧。好，我去给你煮碗面吧。吃饱喝足，才有力气想后面的问题。我不饿，你们回去吧。
1: 什么时候想处理了，就给我打电话。我有个朋友是律师，业务能力很强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0: 什么？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上海？我已经很努力地闭上眼睛了。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睁开？

0: 喂，喂，我马上下高速了，家里怎么样？下车的时候冷静多了，冰冰在里边陪他呢，小桃子和我在外边，
1: 这次多亏你们了，谢谢了，
0: 早点回来吧。
1: 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了，你早就察觉钱鸿明在外面有问题了。那个女的长什么样子？她跟鸿明多久了？你不是嫌我多管闲事吗？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不管你信不信。 我和柳军都没见过那个女人。
2: 对不起，冰冰。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红明和小桃子就是我的一切。我没有你那么坚强，我是真的不敢多想。想不想的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光哭有什么用啊？要想解决问题，你总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吧。

0: 这儿没人吧？啊，可以。哦，坐这儿吧。好。哎呀，你往里坐。哎呀，这个脚啊，哎呀，累坏了吧？哎呀，真的。啊，你喝什么呀？
1: 绿拿铁。
0: 那我跟他要一样的吧，谢谢。
2: 好的，马上来。哎呀，
0: 你不是不喜欢沈佳丽吗？那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
2: 他不是心情不好吗？我就只能买点东西安慰他。再说了，我只是不尴尬。谢谢。那你再去见他，不尴尬？哼，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尴尬能有什么用啊？还是忍不住伤心。你说。 我这个人是不是挺犯贱的？也许在你心里，觉得这是朋友的义务吧。朋友，也许以前算是，但现在我看不上他自欺欺人，他埋怨我打破他对婚姻的幻想，我们两个。 恐怕再也不会是朋友了。

0: 到了，阿姨好。
1: 柳静啊，谢谢你啊，应该我们自己去接的。
2: 您太客气了。谢谢叔叔了吗？啊，谢谢叔叔。
1: 没事儿，小桃子。给你添麻烦了啊。啊，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妈，
2: 小书包。
1: 妈，东西给我，我来拿。
2: 想吃点什么呀？
1: 桃子。
4: 苹果，走。等我放下东西，去会所坐坐。两个人结婚以后啊，就是个互相改造的过程。我跟佳丽都没有离婚的意思，她也接受了我的道歉。
5: 以后呢，我尽量多回家，多带她出门。她说她挺喜欢傅老师那个菜园子的，这个周末我带她去看看，看看是不是也给她租个农家院子。你以后做事情的时候，想想后果，多想想孩子。小桃子的性格随佳丽，又内向又敏感，我是害怕她承受不了太多变故。
4: 嗯，我想让佳丽带孩子移民。移民？你想干什么呀？想什么呢？我又不是为了方便胡来才让他们移民的。其实几年前我就考虑过了，我想选一个阳光、空气好、生活节奏慢、教育环境还不错的地方，先让他们过去。
5: 那你呢？
4: 我目前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国内啊，只能先让他们过去了。等他们稳定之后，我作为家庭成员，随时都能跟过去。

我们这里是一片热土啊！我回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可现在呢？难道这片热土对你来说已经不够热了吗？

0: 钱经理，这是上个月5号店的访客记录。
1: 就2页吗？
0: 是啊，最近的房价一直在涨，可是到店的访客量却越来越少，有的时候一天店里才来几个询价的电话，成交量就更低了。
1: 出去吧。

0: 喂，姐。
1: 洪明啊，
2: 我已经按照你的标准把所有店面都清理了一遍，总的来说，业绩都不好。
1: 有几家店的生意特别清淡，根本就是赔钱在做。
2: 营收连工资跟房租都打不平了。
0: 那就关停吧。既然现在市场这么清淡，赔钱了就应该关停。嗯。

0: 等我开发完这个网站，还说没有业务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看来得增加网络安全的费用了。王总，这是网络安全的费用。
1: 在网络安全上花这么多钱，没必要，把钱省下来吧。
0: 哈哈，网站终于上线了。这么多漏洞，数据信息抓取太容易了，卖给别人我不就发了？
1: 怎么会这样啊？这下真的是损失惨重。
2: 该公司因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导致网站被黑客攻击篡改，造成恶劣影响，被执法人员处以50000元罚款，对公司责任人处以5000元罚款。网信办提醒您，根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3: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

0: 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嗯，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他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得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

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啊，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2: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0: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0: 鱼它不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捕鱼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它抓了鱼它吞下去了，吃了它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星期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到。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入山定居了。即使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过营养，像夏天就要季节，每个月在就吃5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是8到9两。现在烧了好多种鱼了，上面起了疤了，上不来了。

0: 煤油灯放着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放着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一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休息一个星期。
1: 夜幕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

0: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2: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0: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3: 广西省阳朔县拥有世人眼中最秀美的景色，最独特的风光。然而这座因山水而闻名的城市，在另一群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魅力。
4: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的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在阳朔和一个朋友合开了一个旅

方面像石头一样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几个我们叫做移动的。但是能不能做这个几个移动，就在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这个线路。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点。
6: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
1: 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

0: 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加上这一笔，你存在我这钱都已经五六十万了，你要不要一起拿回家给你爸妈管理啊？不用，还是你帮忙存着最好。好吧。
1: 我们这个周末打算出去郊游烧烤，你要不要带着小桃子一块过来？啊，
0: 算了，我最近不太想出门。
1: 那你要实在不想动，我去把小桃子接过来。泡泡最近一直吵着要跟姐姐玩呢。
0: 也好，那就麻烦你和冰冰了。
1: 没事。

0: 都睡了。
1: 好不容易哄睡着了。小桃子今天玩的够疯的，嗓子都喊哑了。
0: 他再怎么内向，也还是个孩子呢。
1: 长时间跟妈妈待在家里，不见外人，也不接触社会，这样下去，实在是不太好。
0: 是。
1: 这大周末的，还在看报告呢？
0: 银行准备金利率已经调到了历史最高点。这额度一抽紧，审核也更加严格，每天工作量都是满的，我就只能回家之后再看看这些分析报告了。
1: 哎，真是辛苦了。来，那我先去休息了。
0: 你等会儿我跟你一块儿休息。
1: 你不是还要看报告吗？
0: 报告哪有你好看？
1: 怎么了？说话这么重啊？

银行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吗？知道了，我再想想办法。

0: 哎，柳君，我听说小桃子在你们家过的周末，哼，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孩子上周五就接过来了，
2: 你现在才听说？你是不是又好几天没回家了？
1: 你别瞎想，我最近真的是在忙工作，
0: 根本没时间干别的。你在哪儿呢？
2: 还能在哪儿？上班时间当然在公司了。
0: 我过去找你，有事情跟你面谈。
1: 行，你来吧。

0: 你是不是生病了？脸色这么差。我没生病，最近同期货跌得太猛了，必须得熬夜看盘。来吧，喝杯咖啡，醒醒。你说你几个月前把我说的哑口无言，现在又愁成这个样子。你们金融市场我是真搞不懂啊。
1: 昨天我爸跟我说，股指都冲上6000点了，你的期货怎么会跌得这么惨呢？不光是期货，二手房交易也跌到了谷底，完全没有往年金九银十的盛况了。我们公司资金链出了一点问题，你手头有没有600万？现金最好，不行的话。
0: 帮我开个信用证，我们公司的额度已经到顶了，开不出来了。现金肯定没有，最近在扩建热处理中心，到处都在用钱，银行银根收紧，我只能给你开3个月的信用证，行吗？
1: 那太好了，3个月就行了。
0: 我不跟你客气了，按照跟其他公司一样的点数，付你代理费。代理费就不用了，你找个时间派个人过来吧，跟我财务对接。
1: 谢谢啊。
0: 事情解决了。
1: 嗯，行了。
0: 得了，咖啡你也别喝，赶紧回家睡觉吧。嗯。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衣服拿好。
2: 谢谢啊，多大事儿！拜拜。嗯，
3: 吃啊！
2: 不吃了。
3: 哎呀，家里应该在家呀，这怎么不接电话呢？
2: 哎呀，地名那么大的人了，你出去逛逛，这有什么奇怪的，对吧？
3: 谁规定他一定要在家待着，对吧？他这几个月心情一直不好，可能出门呢倒是好事儿。哎呀，上周啊，我到别墅去了一趟，你是不知道，他那个精神状态啊……哼，这不1点了吗？我看一看下午开市的走向。
2: 指数都剩6000了，你不害怕吗？不害怕。我跟你讲，你就看这个房价，哦，3000的时候人人都说太贵买不起，到5000的时候有人说了，说这个什么泡沫呀，什么要崩盘了。你看看现在，1万1平的房子，疯的一样的抢。股市是一样，我跟你讲啊，你以为6000是高位了，错，下个月就是8000点。
3: 还不是到顶呢，不是山顶，只是半山腰而已。
2: 我卖房子，我比你清楚。房价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下跌的苗头，这个月好几家分店都是零成交，情况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乐观。
3: 我知道，我知道，我观察观察。
2: 讨厌。
3: 哎，这这这，再吃点，再吃点，吃吧。

佳丽，我回来了。佳丽。

0: 前几天出差，我特意去给你买了一个幸运小发卡，保佑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来，我给你戴上。
1: 好看吗？

0: 你好，请你等一下。
1: 怎么了？
2: 喂，爸，我是，我认识陈佳丽。什么？民警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我这个朋友他家里根本就不缺钱，他怎么可能干出盗窃的事情来呢？
3: 也不是所有偷东西的人都是因为缺钱。你听说过偷窃癖吗？我们同事正在调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前科。
2: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这个朋友她最近跟她老公的关系不太好，那可能精神上有点恍惚，但绝对不可能偷东西，更没有什么怪癖啊。
3: 这件事呢，本身也不大啊。超市那边发现她带有未付款的商品，就想看看她包里还藏没藏其他东西。可这位女士很不配合，超市又不能强行搜包，所以只好报警了。这样吧。超市那边的监控录像已经送来了，我们先看完再说啊。
2: 哎，好，辛苦您了。

0: 刘俊，我没头，我真没头，我真没头。没事，佳丽，你看我的包，你看，你看我包里没有他们的东西，刘俊，根本就没有。没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没事。
1: 出了这种状况，不怪别人，全都怪秦红明。
0: 刘俊，你别告诉别人好吗？
1: 好，好，包括红明，也别跟冰冰说。冰冰我不说，但是红明他对你有责任。
0: 他也不好受，晚上睡觉总是说梦话，脸色也不好。我其实特别担心他。你说他一个人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是，我今天也见着他了。不过你放心。 还有就是最近工作太辛苦了，没什么道理。你们俩呀，都要调整好状态，为对方，也是为孩子，好吗？

0: 在连续多日的下跌之后，终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回升。上证指数今天报收5412，大涨4.94%，成交量较昨日有所放大。
1: 股市跌一个多月了，我爸他一直在抄底等反弹，也不知道弹回来没有。
2: 叫他吃饭吧。
0: 我可以看到。
3: 爸，别看了，吃饭。
4: 哦。
0: 虽然是市场当中的蓝筹，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次反弹没有能够明显放量。那么，如何来研判目前市场？我认为，今天市场大幅反弹属于超跌性质。
1: 这些股评家呀，一天天说的头头是道，那其实普通散户，那不就是靠运气吗？
2: 那好啊，那个眼睛这自己加。
1: 坐那边，坐那边。
4: 哦。
5: 哎呀，形势很严峻呐。
2: 爸，我们一直教育小泡泡，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视，您不能做坏榜样。
5: 知道知道，那些东西我也不信，我就是随便看着玩的。
2: 不是我说您，您这状态呀，真的得调整。我爸说了，您这个年纪最容易犯的就是心血管疾病，不光要注意饮食休息，而且还不能有太大的压力，不然高血压、中风，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5: 亲家公是这方面的专家呀，我必须得听他的呀，是吧？
1: 那你就别想了，好好吃饭。
5: 好好好，
6: 过来那个，
2: 给你拿那个。
5: 冰冰，我跟你讲，资金我已经准备好了，逢低吸纳。赶上这一波反弹之后，马上我就清仓，不玩了，赚钱就不想了，少赔即可。炒股现在压力多大呀，不得不离场走人，我总得把我这条老命保住吧，是不是？
1: 食不言，寝不语，你还不如泡泡懂事呢，是不是？啊，吃饭吧，
5: 吃吃吃吃，不说了不说了，
7: 宝贝儿，吃饭。
8: 投了这么。

0: 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不跟我说，出问题了想起我了，
1: 哪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资金有些紧张而已。天总，改造这么一栋大厦，怎么也得投进去1亿吧？1亿可不止。
0: 那得多少钱啊？
1: 我一个人呢，肯定是吃不消的。这其中有一半的股份。 是帮几个客户代持的，他们身份特殊，不方便公开参与。常规的办法就是找个像我这样的代理人。
0: 风险啊，风险呐！期货、股票现在都在跌，你自己的资金链都出了问题，现在又要开始管私人界，这风险也太大了吧？
2: 你放心，股票和期货不会一直往下跌的，这个项目。 没有太大风险。姐，完成了这个项目，咱们俩后半辈子就不用打拼了，都可以提前退休了。
0: 咱们以前一家四口，就15平。现在咱不光有了自己的别墅、车子，还有了自己的店面和生意。你赚到的这些钱，爸爸妈妈和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明明啊，你还嫌赚的不够吗？咱们现在都投进去冒这个险，值得吗？
1: 正因为我们以前太穷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机会更应该抓住。我不能再让咱们回到以前的日子了，哪怕有一丁点的可能性都不行。姐，胆小寸步难行，这个险。 值得吗？
0: 你从私人那儿借钱，能给他们多少利息？

0: 你们找我过来聊经济走势，结果开口闭口都是楼市、股市，其他行业难道就不重要吗？民生不重要吗？实业不重要吗？哎，我说你们这些精英们，能不能抽出点精力关心关心其他方面？
1: 我自己买的股票就不说了，啊，那集团的战略投资手里还攥着不少几年以后解禁的大小费呢。
0: 你那儿是不是？
1: 我那儿也是啊，这解禁之后了，他还限制交易，给我赔的，那叫一个难受。你看，这
0: A 股股指啊，每跌一个点，那都是实打实的在剜我们心头的肉啊。换作是你，你也没心思聊别的。我觉得也说的太夸张了吧？政策面上一点风吹草动，最后都能扯到股指上去。我觉得相比于中国经济
2: ，A 股的体量没那么大吧？大哥。
0: 你这说话的语气就有点太局外人了，啊！你在这里边扑腾，你不研究政策能行吗？
2: 行行行，这当我没说啊！不聊了，不聊了。哎，你来吧，我打不过他。头点上。哎，东东，你跟其他股民不一样。 你是做企业的，不能光盯着国内的政策吧？前段时间伦同突然下跌，美国的房价持续走低，再加上涌入中国的热钱回撤。

1: 你是分析顾问，就没帮你研究一下全球经济走向。这个是我们集团对于国际形势的研究报告，我爸的副手亲自做的。你先拿着看看，有什么想法咱们后边再交流。喝酒。
2: 喂，
3: 胡明。好消息啊！我的资金已经盘活了。
2: 你跟财务说一声，明天我派人过去找他。哦，好啊。记住了啊，有困难找柳军。
3: 上个月是低谷期，最近同期货掉头向上，补平仓位
2: 之后，
3: 我还盈利不少呢，算是解套了。
2: 虽说解了套，但你也不能太大意。
3: 前期泡沫太厉害了，我的资金池主要都在房市，对我来说，股指下跌呀，算利好。
2: 利好？当然了，
3: 那么多资金从股市里撤出来，总得有个去处吧？
2: 瞧你说的，难不成钱的去路非此即彼啊？出了股市就只能进你的房市啊？<笑>
3: 那，
2: 你不同意，可以给我指出第三条路啊。
3: 我洗耳恭听。你说吧，还能去哪儿？我也说不出来，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不应该这么狭隘啊。
1: 宏观经济这个东西啊，就是纷繁复杂的。你呢，不信邪，
3: 非要在这团乱麻里理出一条主线来。
1: 理来理去都是无用功。好了，不说了啊，我看行情呢。回头再聊啊，
2: 好，拜拜。

0: 这一个晚上在这忙什么呢？这秘密麻麻的是什么呀？你在建模呢？
1: 我今天挨了两个人的埋怨，先是东东，说我表现得太像个局外人，不合时宜；再就是洪明，说我试图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一条主线来，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他们两人的观点，我都不认同。
0: 但是，一时之间又想不到理由反驳，所以就想建一个关联图，把今年的重大事件、政策走向、国际变动全都输入进去，试图推导出来接下来的经济走向以及制造业受到波及的可能性。哟，野心不小啊！还要推导出经济走向？你是要金智囊团吗？你结论是什么呀？
1: 结论是我放弃了。洪明说的对，宏观经济一切皆有关联，有无穷的变量，无穷的充分关系，根本就推导不出来所谓的结论。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经济领域有那么多骗子了，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无法研究。
0: 你这就是纯粹的工科沙文主义，你自己建不出模来，就说人家经济学不是科学。哎呀！
1: 其实不管未来经济走向何方，你都得按照眼前的现实管理工厂。是进是退，本来就没有超前的选择。也许是因为不自信吧。自从扩建中心起，我老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可是瞧着身边这帮人。 一个个都比我有底气，好像完全不在乎那些风险。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是不是什么都看不清，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有把握的决策。你说腾飞之所以活到现在，是不是完全看运气？跟我的能力无关。
0: 心虚的不止你一个人。 我生日以后也时常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现在这个职位。哎，要不这样吧，以后咱俩出门上班前，咱们就学那个传销组。

0: 你看我们呀，就是那种对着喊"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1: 我觉得这行，咱们看别的不行，相互洗脑第一名。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你要真心那种，来，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请问是来看房吗？啊，
1: 你好，我不是看房的，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
0: 哦，那您稍等一下。
2: 哎，贝姐。
3: 哎，红英，您怎么来了？
2: 哎呀，哎呀，贝姐真是好久不见啊。
3: 是啊，记得你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啊，还是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呢。
0: 现在不一样了，
3: 这事业发达了，这气派啊也上来了。一看就是个做大生意的人。
2: 刚工作那会儿，我什么都不懂，还不是全靠魏姐手把手的教我啊！哎，
1: 有没有方便说话的地方？我找你啊，说点事儿。
2: 啊，好，那到我办公室来吧。哎，
1: 这儿。红英啊，我听老吴说你最近在集资，这一年期啊有这么高的利，
3: 差不多所有的老同事、老朋友都投了，你怎么偏偏不叫我呢？
2: 魏姐，您误会了。首先啊，我那不叫集资，也就是大家相信我，我也愿意给大家找点收益。我肯定是想过您的呀，不过您儿子今年不是去加拿大留学吗？那可是笔大开销，我以为您更愿意把钱留在手里呢。
1: 这话呢说了也没错，孩子留学嘛，这家里的积蓄都是先紧着他用。不过我姐呢倒是有一笔闲钱，还有我现在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也能凑一笔，这加起来有70来万吧，你不会嫌少吧？
2: 怎么会呢？不过魏姐，钱投进来，本金至少一年不能动，您没问题吧？嗯，
1: 没问题。我听老吴说他去看过的，上海市区里啊有那么大一栋楼摆着呢，我相信你。
4: 嗯，这次体检结果不错，就有几项指标不太正常，比上次好多了。哎呀，
5: 还是我亲家公说的对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身体健康最重要。我跟你讲，股市清仓以后，哎呀，我睡觉睡得非常非常安稳，头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吃什么都香，胃口好得不得了。嗯，
4: 还是亲家公说话管用啊。我当时也劝过你啊，说你别再炒股了，但你不听呀，全当耳旁风。
5: 那不一样，亲家公说话我是用耳朵听，你说话我是用这儿听，不一样的两个道儿。来，快吃点。哎，你说这不就是火锅吗？还改个叫豆捞，这一捞价钱可就贵了好几倍。你说现在人怎么这么会挣钱？味道还可以啊。
4: 你清仓之后，那么一大笔现金，总不能一直放在账户上吧？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投资渠道？
5: 我儿媳妇就在银行工作，她懂理财，我正打算问她呢，回头问一问。
4: 哎呦，银行那都是死利息，你钱放在那里肯定不划算的呀。嗯。哎，上海的天茂大厦你听说过吗？
5: 听说过。
4: 红明拿下来改造的一个项目，现在前期呢就可以入股，改造完成之后的收益肯定能翻一番，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5: 红明胆子也太大了吧，商业地产他都敢碰，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没过去呢。
4: 又没让你投资美国。再说现在上海的房市很火的。
5: 这我知道，上海的项目好是。但是我跟你讲，股市里边的钱不全是我的。我得先把腾飞的本金还了吧。嗯。剩下的盈利。阿军不让我动，你可能不知道，阿军一直让我换套房子，他觉得我现在住这房子太老太旧，车都没地方停，还不安全，我轮胎都被人扎两次，
6: 连我这小孙女儿
5: 都不愿意到我这来玩儿。
4: 没熟呢。啊？肉。

0: 哎，快快快快快！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早饭都没来及吃，
1: 要紧事儿，要紧事儿。
0: 阿军啊，我跟你讲，爸爸手里呢现在有500万，你看看能买点什么东西呢，能尽快把这钱花出去，给出出主意。
1: 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就这个呀？
0: 这是小事吗？这是小事吗？
1: 你前天才清仓，今天就一副要把钱花光的架势。
0: 这现金拿在手上烫手啊！我不愿意要现金，我就想把它花出去，不行吗？
1: 啊，行，500万，
0: 对，
1: 一口气花出去。那只能买房了。
0: 买房好啊，买房好啊！昨天我也是这么说的，那我就不算撒谎了。
1: 你对谁撒谎了？
0: 啊，没有，没事。这个楼盘在什么地方？
1: 你要真舍得，三河口那儿开了一个新楼盘。
0: 精装大豪宅，400平以上，1套就能花你400多万。再花10来万买2个车位，再配点好家具吧，剩下的，再挑辆好车，砸几大把500都能花出去。三河口这个楼盘叫什么名字？
1: 你真买啊？
0: 买啊！
1: 对吧？这么多年了，你都守着你那老房子不肯挪窝，怎么突然思想转变这么大？
2: 你不是老劝我吗？说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了，老了得享福了。我听你的话呀。我说过这话吗？说过。我是不是该享福？啊，改改改改。哎，
1: 吃早饭吗？
0: 别吃了，看房去。
2: 啊，看楼盘。我这包子。
0: 别吃了，我请你。
2: 刚说过要拿钱去理财，我一提天茂。 就改口说早就定好了要买房。其实投不投真无所谓，关键是他立刻防备起来的那个态度，真让人心寒。
3: 柳石堂是什么人呢？一贯的自私多疑。你以为你是在帮人家找投资渠道，可在人家眼里，你这就是图谋不轨，想骗他棺材本儿。 不过也好，你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总好过以后吃亏。

你跟他纠缠再久，也得不到他的真心。

0: 怎么样，阿俊，敞亮不敞亮？你看，餐厅，这灯漂亮不漂亮？啊，将来餐桌就摆在这儿。啊，宝贝儿，我们在这吃饭啊，你看看，怎么样？这挑高，将近6米，你看看这景观怎么样？无敌的好，我跟你讲。来，宝贝儿，看这好不好？楼上好几个房间了，宝贝儿，跟爷上去看看房间好不好？
1: 你们随便看啊，我们上去看看，好不好？哎呦，上面可漂亮了，宝贝儿，
2: 爷爷给你找个房间好不好？你挑一个。
1: 快快，
2: 不是跟我说你爸就是一个街道小厂的老板，抠门了一辈子吗？结果现在呢，400万的豪宅还带车位，说买就买，还全款，比你买大平层的时候都大方。
1: 那要不咱跟他换换？
2: 你好意思你！孙车局好。怎么样？这个环境我跟你讲，那是没得挑。嗯。你看看这个绿植啊，阿俊，你看这个，这草坪多开阔，这个颜色多漂亮。这个风格是不是还有点欧式啊？
3: 是啊。
2: 哎，
1: 爸，我带他去前面逛逛啊。
2: 啊，去去去去，玩吧。
1: 走吧。
2: 啊，
1: 孙车得跑起来才行动嘞。
2: 啊。
1: 快跑。
3: 你跟冰冰工作多忙，以后这孩子你别老麻烦你岳父岳母送我这儿来，爸爸家里大，让他随便跑。你看这环境多好，这么大的房子，我才不信你一个人住呢。爸爸保姆找的是中改工，不住家里边。你知道我说的不是保姆吗？
2: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保姆。
3: 爸爸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红英一个星期没理我了。为什么呀？
2: 钱闹的呗。他弟弟搞了一个什么大厦改造项目，老实讲，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对这个前后名不信任，我不想在经济上跟他有什么牵扯。改造项目？
3: 啊，
2: 红英没跟我说过呀。
3: 他
2: 没跟你说过？
3: 啊，
2: 没 说过正好，你就当不知道，千万不要投。
3: 我跟你讲，趁现在形势这么好，把你的实体搞好比什么都强。嗯，哼，
2: 我说呢，这么贵的房子，这才3天不到吧，说买就买，你是不是想把钱花出去，这样就没人烦你了？
3: 老实讲，有这个道理，这不也是惹事儿了吗？
2: 胡英不高兴了，他觉得我防着他，电话不接。 找他也见不着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

0: 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New changes in the place and the way that we manage with our pandas, and then seeing her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1: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2: 那个熊猫服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服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着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1: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这只娃在这儿睡觉了，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3: 就是
2: 啊，好稳定啊。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

0: 影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10: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4: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停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方位推进区域教育体育高质量发展；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1+14+X 改革工作情况；
0: 陈旺家文献陈列馆正式落成开馆；
1: 三晋科技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暨全球伙伴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教学体制、管理提效、服务提优、安全提稳、发展提级五大工作导向，以品质活教育集成改革为核心，统筹师资建设、数字教改、全域育人、体教融合、平安校园建设等重点工作。 全方位推动全区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交出民生温暖答卷。纲教改沃土，数字赋能课堂体质增效。作为教育评价改革双试点区，我区持续深化活教育理念下的教学改革与评价体系升级，聚焦双减核心目标，破解传统教学痛点难点。 全区常态化推进数字化分层作业研究与落地，实现从单点试点到全域推广的跨越，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学生学情，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有效减轻学生无效作业负担，提升课堂教学精准度与时效性。同时，积极探索校园微改革创新路径，以细微处的教学管理变革激活办学活力，持续优化余少年月成长四大行动体系，稳步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每一位学子。同时，秉持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我区全面落实学生体质健康“五八三”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建立学段分层培育、精准干预、闭环评价的体制提升机制，配套完善体育师资建设、校园体育督查、赛事体系搭建等保障制度，全方位夯实学生身体素质根基。 在科学培育体系助力下，上虞学子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攀升，斩获绍兴市学生体质抽测历史最佳成绩。深耕民生体育暖心工程，推动免费游泳培训体质升级，实现从普惠普及向精品培优转型。 健全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链条监管机制，通过动态评级、白名单公示、资金风险防控等举措，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守护家长与学生合法权益。接下来，我区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深化品质活教育改革，精进育人举措，优化教学服务，做强体育品牌，夯实安全根基，不断擦亮剩余教育体育金字招牌，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趣味地记者胡凯奇报道。
1: 9月16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1+14加 X 改革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罗黎明陪同视察。
2: 视察组一行实地视察，并听取区委改革办通报1+14加 X 改革工作整体情况，听取区政府关于构建全域智智畅行渝城交通软环境改革和以一盘水果为经营、推动缩差共富集成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务实中肯的意见。关于1+14加 X 改革工作，赵文忠指出。 1+14加 X 改革推进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系统布局，各牵头、区领导领衔攻坚，改革办统筹协调，各部门镇街主动担当、协同发力，全区各项改革站位高、路径轻、落点实，改革谋篇布局有高度，改革品牌打造有亮度，改革赋能发展有力度，改革氛围营造有热度。希望我区进一步把项发力，要真改能落地。 增强改革穿透力，要实改有成果，提升改革辨识度；要长改增合力，保障改革流畅感，真正以改革破难题增动能。就全域智智畅行渝城交通软环境改革，赵文忠给予充分肯定。 他认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重视交通软环境改革，有序推进路网提档、智慧赋能、校园制度等工作，整个交通拥堵状况明显改善，取得阶段性成效。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把短板找准，聚焦重点攻坚，把收官抓好，压实工作责任，把长效筑牢，真正把畅行渝城打造成为群众满意的民生标杆工程。 对于以一盘水果为牵引的推动缩差共富集成改革，赵文忠指出，一盘水果推动全域缩差共富，积厚城市是区。

0: 维的决策。相关部门乡镇通过大量创新性、引领性、服务性工作，重塑水果产业发展的策略。总体看，这项改革切口小、落点实、带动强，走出了一条小产业撬动大共富的特色路径。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继续做放大优势的文章，让更多群众从中受益。要做沿链补链的文章，把产业链条做长，附加值做高。要做共富增效的文章，真正让一盘水果生出共富之花。罗黎明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他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认真落实本次视察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逐项分解，闭环整改，切实把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推动改革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为实现我区双挺进、双上游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昨天上午，陈梦家文献陈列馆开馆仪式在漕河里石三弄举行。今年是陈梦家先生逝世60周年，家乡上虞以500多件珍贵文献、535件展陈实物，纪念这位从虞山顺水走出去的跨界奇才。北京文史学者、作家、著名鉴藏家方继孝，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祝晓峰，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贾文忠，浙江省档案馆馆长王立月，绍兴市档案馆馆长茹福军，区领导李海玉、蔡建红以及各界嘉宾、媒体代表出席活动。档案文献是刚续文脉、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我区在名人档案挖掘、征集、整理保护方面基础扎实，成效显著。此次以陈列馆开馆为契机，将进一步加强名人档案的征集、保护与活化利用，推动档案资源向公共文化资源和城市文化 IP 转化。目前，陈梦家档案整理与研究已纳入第二批浙江重要档案整理与研究工程项目。据了解，陈梦家1911年4月到1966年9月，笔名陈满哉，祖籍浙江上虞，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青铜器鉴赏和明代家具鉴赏家。他16岁展露诗才，20岁出版《孟家诗集》，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并称新月派四大诗人。此后转身深耕古文字学、甲骨学、商周铜器与汉简研究。一部70万字的《殷墟卜辞宗述》被学界誉为甲骨学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下一步，我区将把陈列馆与本土文脉资源深度串联起来，全面推动陈梦家先生的治学精神、家国情怀、故土情结落地生根，并进一步深化与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文博机构合作，深耕陈梦家学术研究、近现代文史研究，全力打造具有省市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研究高地。常态化开展乡亲联谊、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让更多乡亲心系上虞、赋能上虞、扎根上虞。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9月15号，由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的“生态共富、红色慢行”徒步文化寻踪计划，走进上虞晨曦。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机关党支部党员、生态环境志愿者以及生态文旅自媒体博主相聚晨曦，开启了一场生态实践与红色研学相结合的寻踪之旅。上午10点，全员抵达寻踪计划首站雪花潭，环线生态徒步之旅正式开启。从停车场出发，途经入口牌坊、千年匪王、三叠泉、子母潭，最终抵达雪花潭主瀑布。整条步道树荫连绵，溪水潺潺，秀美的水生态风光深深吸引了大家。随行的自媒体博主们沿着步道边走边拍，用镜头定格绿水青山，并通过自媒体平台传播晨曦的生态之美。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志愿者们沿着步道开展无痕山林环保实践，在雪花潭水质打卡点位，利用便携式溶解氧仪现场检测水体指标。在子母潭附近，志愿者使用便携式 PM2.5 检测仪实时监测空气质量，优异的检测数据让在场人员连连惊叹。
2: 我也是真的感受到了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水非常的清澈。那么刚刚我也是用了我们的便携式 PM2.5 的检测仪检测了这个 PM2.5 数值，这个数值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能把上虞晨曦的

0: 美传播出去，同样也是带动大家一起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
1: 随后一行人来到城西乡浙东新四军后勤基地纪念馆，在专职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各个展厅。一张张泛黄的史料照片，一件件留存下来的革命实物，再现了当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城西深山里建起九厂两院后勤保障基地，当地群众倾力支持抗日的峥嵘岁月。驻足展厅，大家被先辈们在深山密林里坚守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在回望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此次活动以徒步研学和实地监测相结合的形式，把生态实践、红色教育和文旅宣传融为一体，传递绿色发展理念，助力生态共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下午，以“能量无界，汇起未来”为主题的三晋科技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暨全球伙伴大会在我区举行。来自政府、高校、海外的重要合作伙伴与社会各界朋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里程碑时刻。在去年七月的上虞发展大会上，三晋公司与上虞正式签署新能源动力及储能系统研发生产制造项目投资协议。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实现基地落成投产。活动上，企业负责人与嘉宾共同启动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标志着这座集前沿研发、智能制造、测试认证、全球营销四位一体的新能源产业标杆正式起航。仪式上，三晋科技重磅发布多款新品，集中体现了企业六维技术矩阵的研发实力。同时，三晋科技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揭牌成立智慧能源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成立零碳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在战略签约环节，三晋科技与法国科特迪瓦等外商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国际战略合作成果丰硕。
4: 我们在上虞呢，希望是在今年我们完成整个工厂的顺利的投产，以及一些向海外项目订单的落地，同时呢去完善我们的产品和业务布局。那未来呢，我们自然是希望作为一家上虞东关的一个本土企业，那我们希望是还是走这个不断的成长啊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为未来更好的发展呢，打一步一个脚印儿吧。这个不好高骛远，同时呢这个仰望星空啊，希望能够企业越来越好。
3: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昨天，道墟街道汇联村软水龙文化宫内暖意融融，温情四溢。街道依托余味、香风、掌勺人文明实践特色品牌，温情开启敬老香风礼宴公益活动。全村150多名老年村民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叙情谊，在浓浓烟火气中传承孝老爱亲传统美德，践行节俭文明的时代新风。一大早，村内志愿者与龙龙家宴相处团队便抵达现场，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工作人员精心甄选新鲜食材，细致清洗处理，合理搭配菜式，充分贴合老年人饮食偏好，主打软烂适口、营养均衡的家常口味。中午时分，美味佳肴一一登场，现场氛围温馨热烈。老人们围坐圆桌旁，悠闲畅谈邻里趣事，细品可口饭菜，尽情享受欢聚时刻。和睦温馨的氛围萦绕整场活动。
5: 等我三年，高兴高兴个，这个机会你过来。
1: 美食暖胃，文化润心。本次活动还配套开展接地气。

0: 的乡土文艺演出，经典莲花烙节目精彩上演，质朴生动的唱腔，贴近生活的演绎，深受老年朋友喜爱，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这一场敬老礼宴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1: 这次呢，来到惠莲村文化礼堂，

0: 光盘行动，这里新风于上十里宣传桌签，通过潜移默化的场景宣传，引导村民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陈规陋习，积极树立文明餐桌、节俭办宴、孝善传家的乡村新风尚。
1: 用好食材做暖心菜，以美食传递关爱，以行动弘扬文明乡风，让老年人吃得爱心。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昨天上午，丁宅乡开展世界清洁日管溪净滩行动活动，既是世界清洁日的一次集中行动，也是丁宅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让美丽丁宅焕发更加整洁、更加亮丽的生态光彩。启动仪式现场宣读了世界清洁日志愿者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净滩护河、垃圾分类、文明旅游的号召。随后，大通农场、卡丁车赛车公园、桃溪谷景区等一溪两岸业态接受绿色伙伴商户证书，商户们将带头践行垃圾分类、文明经营、绿色环保，并成立管溪净滩志愿队。这支队伍将常态化参与巡河护溪、净滩保洁、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随着行动正式开启，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分组来到一溪两岸，重点清理一溪两岸步道、河滩、绿化带内的散落垃圾和白色垃圾，倡导垃圾分类、文明旅游、爱护环境，以实际行动守护一溪两岸。
3: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次活动，我们提倡全社会的朋友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2: 近年来，丁宅乡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发展乡村旅游。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同时也给管溪两岸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影响。此次净滩行动以分组的形式集中对一溪两岸进行清理，让更多的人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中，大家共同守护美丽丁宅，焕彩管溪。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近日，精通华府最美小区杯气排球邀请赛正式拉开战幕，进一步丰富小区居民文体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邻里氛围。
0: 比赛现场，参赛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发球、垫球、扣球、拦网，一招一式展现出娴熟的球技。赛场上，大家奋勇拼搏；赛场下，邻里之间相互鼓劲加油，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有开心一族队、华威广告队、弦乐童乐队三支队伍参赛，3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比赛采取单循环赛制，通过多轮比拼决出优胜队伍。气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深受中老年以及居民群体喜爱。本次最美小区杯气排球邀请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跳出竞技比赛本身，重在搭建邻里交流互动平台。参赛选手在切磋球技的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展现小区居民积极向上、团结友善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

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
1: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0: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0: 来了来了。
1: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哈哈。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真是老天爷不给人活路呀，就怕这青黄不接，又赶上大旱。哎呀，真是怕啥来啥呀！
1: 爹，您放心走吧，家里有俺呢。永殿下的地不用请人，俺能种下。
2: 都说东北都是黑土地，能长出好庄稼，打出好粮食。到时候，爹回来接你们，让你们有吃不完的米、面，还有馍馍。回去吧，回去。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你瞧你这病歪歪的，你赶快回去。听你娘话，照顾好你娘。
3: 娘，哎呦，你小心点，拿这么重的东西，你看看，
4: 咋了娘？
3: 闯关东去了，你家子全吃不饱，你非得是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到那边要能混好了，有了地，再来回来接他们娘们儿。
4: 那这是一家子都要搬走啊？
3: 那走一步算一步呗。
5: 爹，
6: 饶饶我，
5: 跟爹说再见。
6: 爹，
3: 银子，来，给，拿着。

0: 你看看这银子倔，这哭都不让别人看见。这银子是个磨命啊，你说说。这爹走了，剩了个病娘在屋里头。五张嘴要吃啊，这是个磨命啊。
1: 俺不同意，地是种黍黍的，哪能种药材呀？黍黍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0: 药材能卖钱，卖钱？俺没见过，也没听过。
1: 俺跟您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3毛钱？你，哎呦！这种的多了，卖的可不就多了吗？以后全种上，赚了更多的钱，给爹买更多地。
0: 哎呀，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叔叔。
1: 不能种药材，
2: 也别抽了，吓着你孙子。嗯，不怕不怕啊！
3: 不说了，不说了啊！等俺开荒，开出2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嘿嘿，走回去。
1: 你开啥荒啊？你以为那个荒那么好开呀？
2: 俺们走了。
3: 走了。你明天别去开荒了。咋你也不信啊？
1: 明天陪俺去趟县城。
3: 干啥去？
1: 这咋全是药铺啊？街边都是卖药的。俺以前经常听娘说呀，有个同和街，这里面都是卖药的，从刚摘下来带露珠的，到这种晒干了的都有。俺就想看看啥药好卖，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快来瞅一瞅！这家人多，咱进去看看。
3: 哎。
4: 先生，先生，单身收吧？收啊！哥，您稍等，对对对对对，稍等啊，稍等啊！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哎，大家伙儿，叨扰了，叨扰了啊！这位伙计，刚才俺卖药给你，你给了俺钱，俺装进钱袋了，俺背背篓，一转身这钱袋子就没了。
3: 俺可跟您说啊，钱。
4: 俺是递到您手里，您也接了啊！可别说俺没给你啊，
5: 的确给了俺，俺也装进钱袋子了。可是钱袋咋就没了呢？肯定还在这屋里呀。
6: 那您就赶紧找找吧。掉哪儿了？大家伙儿啊，我的钱袋子让小偷偷了，就是刚刚的事儿。那是卖药的钱，拿不回去，东家会责罚的。劳烦各位让俺翻翻，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5: 这得等多久啊！我着急回家做饭呢，孙子等着呢，我就来买了点膏药，要不下来翻俺这儿，除了膏药啥也没有啊！
7: 谢谢大娘，
8: 还要着急回家？哎呀，翻翻！
9: 哎，这拿没拿的？翻一翻不就知道了？
10: 就是。
9: 人家钱丢了，心里着急，咱体谅一下，都翻一翻吧啊！
10: 您这丢了多少钱呀？这钱袋子啥样的？
9: 刚才卖药的12块大洋，装在一个老牛皮的口袋里。
11: 翻就是翻，谢谢谢谢。
12: 这样，俺们拿这样，俺和这位大娘互相翻翻，大家伙也看着啊。
13: 好，谢谢大娘。
12: 俺帮您翻了啊，
13: 翻翻几边婶子大娘。哎，说说，大伯大伯，这是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2: 麻烦里面两位伙计也出来让大家翻翻，咱心里也踏实。
14: 好，行行行，
12: 翻翻呀，俺们就没离开过柜上。
14: 俺也没收他的药呀，
12: 自个东西管不好，哥哥都像你这样谈生意的，我们。
14: 哎，兄弟，您报官吧。好。哎，客官您别报官。哎，
12: 报官去，
14: 赶紧出来。哎，告官了就要关门，办事损失大，到时候东家就火了呀。
12: 干啥呀你？
14: 这客官，你看您这关门，我们损失也很大，您先来送我，好不好？
12: 来来来来来，
14: 好不好？来来来，
12: 快点！
14: 往哪儿跑？啊！ 你别进！来，这是俺的钱袋子，这就是俺的钱袋子，怎么回事啊？
12: 这什么伙计？
14: 小偷偷东西！
12: 别动！
14: 各位，各位，息怒息怒，这新来的伙计啊，是我临时找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手脚还不干净。
12: 没事，
14: 把他押送到官府。
12: 哎，
14: 给小弟弄这样。
0: 客官慢用，
1: 俺呀姓常，单字啊一个春。
2: 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心人了。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笑>
0: 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自打民国十年，
4: 直隶的曹锟。
0: 在俺们药材市场啊，就设立了牙技局，城内各个路口设岗立卡，收这个牙技税、出境税，克扣这些药商。哦，
1: 以前呀，俺是掌柜子的学徒，后来呢，得到掌柜的信任，让俺出来收受药材。这次要是把钱丢了，万一掌柜子以为俺自己私吞了，这些年俺就白干了呀。哎，这是俺酬劳的一半。要不要心意？
4: 这可使不得。萍水相逢，俺们能帮您一把，这也是缘分。这钱我们收不了啊。
3: 对，出门在外的人多眼杂，您快把这钱收好啊，别再漏付了。
1: 俺看二位真的是实在善良之人，那俺就不客气了。以后有需要俺。

0: 他，随叫随到。
1: 哎
0: 哎，稍微等一会儿啊。俺呢也没啥送的，看大兄弟一直照顾着你的腰腹，应该是身怀有孕了，送给未出生的孩儿。嗯，就说舅舅给买的。
2: 那俺就收下了啊，俺替俺娥谢谢舅了。
1: 真好看。
2: 嗯，
1: 长春大哥，您是懂药的哈。
0: 嗯，
1: 俺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
0: 您说，
1: 这丹参您了解不？
0: 啊。
1: 嗯，俺听俺婆婆说，俺家那边老祖宗是有种过丹参的，俺们家那边土地也合适，但不知道为啥现在没人种了。
0: 哦，那是不是不会种了呀？丹参呀，俺还是了解的，用途啊很广泛，但呢它又不是参。日华子本草上说这个丹参呐，养神定志，通利关脉，治冷热劳，骨节疼痛，四肢不遂，排脓止痛，生肌长肉，破素血，补心生血，安生胎，落死胎，调妇人经脉不匀，血邪心烦，恶疮疥癣，一切中毒。神农本草经上说这个丹参列位上品，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长鸣悠悠如走水，寒热积滞，破蒸除痂，止烦满，益气。
1: 您这说的俺们都没太听懂哦。大脚，咱这是认识了一个药铺大先生。
0: 是大先生不敢当。哎呀，打小在安国长大，家里知道啊，以后干的就是这营生，天天呀逼着俺背医书。
1: 俺想种丹参行不？
0: 当然行了。
1: 那您多跟俺说说。
0: 这算问对人了。
2: 俺跟秀秀谢谢您。
1: 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们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
3: 媳妇儿，咱这就是好人有好报。
1: 大脚，
3: 哎，
1: 咱得多留点地用来种药材吧。
3: 俺看呐，俺还是加把劲把那瘪顶子给它开出来。
1: 这事儿咱先不跟爹娘说吧，尤其是爹，咱等长春兄弟把种子送来再跟他们说，成不？
3: 行，省得他们早操心。
1: 嗯，啊，
4: 啥事儿不跟俺说，你爹去闯关东，俺也是最后一个才知道。来，俺来。

0: 哎，那不是银子他们吗？哎，
1: 别动！姐，快看，秀秀姐和大脚哥。
2: 哥，哎，哎，
1: 媳妇儿，咱过去帮帮他们吧。哎，好，来，拿着，慢慢吃啊。
3: 谢谢姐。
1: 一边玩去吧，别跑太远啊。
2: 好。
1: 俺就想啊，咱除了土地，咱啥也没有，所以呢，得想办法。 从这土地里弄银钱，粮食不算，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
2: 姐，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给你一起种丹参。
1: 那可太好了，
2: 姐，你歇着，俺给你倒碗水去。
1: 哎，哎呦。
2: 俺不渴，俺渴，
1: 自个儿倒去。姐，谢谢。银子，这个是俺跟大脚从县城带回来的，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着吃。
2: 谢谢姐，老想着俺们，还特意来帮俺。说啥谢呀？又不是外人。
1: 姐知道，你呀。 就是不喜欢求别人，啥事都喜欢硬撑。

0: 但有的时候，该爷们儿干的事情就得爷们儿干。你这么要强，只会苦了自己。
1: 人争气，火争焰，佛争一炷香嘛。姐，你说的没错，俺是要强的命。但是俺这家，让俺要不起这强。其实这苦都不算什么，姐。俺就求俺娘的病能好，俺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就行。
0: 会好的，啊，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姐，俺不会说，其实俺特愿意跟你在一起拉呱儿。你的心里就像有团明火，让你说话办事就像有股子劲儿，有个盼头。俺觉得俺跟你在一块儿，俺心里也亮堂多了。
0: 要真是这样，姐一定把这团火借给你，咱俩得一块儿亮堂。
1: 一块儿亮堂。嗯。
2: 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哎，你们认识郭桂耀不？就是那个走脚犯盐的郭桂耀。
1: 认识啊。
2: 他在哪儿？
1: 他家住那儿。
2: 大脚哥，真是你啊！
1: 姐，这谁呀？
3: 你咋来了？哎呀，
0: 识不到啊！
2: 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
3: 小虎呢？
2: 说来话长，你先给俺口水喝。
3: 是，哎呀，媳妇儿那有水，媳妇儿啊，
1: 哎，别动，俺来，
2: 俺来，就是那个财主家的媳妇儿啊。
4: 你咋知道的？
2: 俺听郭桂耀说过，他也会种地吗？
4: 会，种的可好了，越种越好。
1: 水来，姑娘，给你水。
2: 谢谢。
4: 这是谁啊？
2: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
4: 对，这就是俺媳妇儿秀秀。哦，
2: 你好。哎，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
4: 引荐？嗯。咋引荐？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2: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4: 咱俩是不熟啊。
2: 不熟吗？
4: 熟吗？
2: 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0: 哎呀，不愧是俺儿子，咱们俩，你先吃饭，吃完之后，俺和你一块干。嘿嘿嘿，
1: 看你爹高兴的眼睛都亮了，
0: 真厉害呀，太好了。
1: 爹点头，俺叫踏实。
0: 你爹呀，打从你爷爷手里

0: 收拾的是真好啊！这是打算常住了。这些可是镇上最好铺子买来的，没蒙你。亏不了你的。能，给你的，先包俺付一个月的房租，还有这些的礼钱。够不？不够俺给你添。不够再说。
1: 不过俺柴上柴下的，确实也帮上忙了。
2: 少得了便宜卖乖，俺可是市面上混过的，哪敢跟你细算呢？呦呦呦，还开不起玩笑了，俺就纳了闷儿了，这是跟谁呀？使这么大力？
3: 这就不劳你费心。嘿嘿嘿嘿嘿，咱们家呀。
4: 一分钱没花，马上就20亩了。嘿嘿，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
5: 你别喝啊，
6: 肚里有俺孙子。哎，嗯。哎呀，
5: 你爹没酒量，喝的怪多。你随路你爹了，你也没酒量。
6: 谁呀？这么晚了？
5: 你别动。
2: 俺去。
7: 俺去看看，俺去看看。
2: 这个大脚啊，娶你那天俺高兴。哎呀，今天俺是最高兴的一天。
7: 爹，
2: 俺再跟您说件事儿，喜上加喜。
6: 啥意思？
5: 大脚，大脚哥，嫂子，哎呀，吃饭呢哈，巧了，俺也给你们带了点好酒好菜。 哎呀，这做么大脚这？大脚哥，你是俺的恩人，俺来呀想认大脚哥的爹娘做义父义母。啊，您二位就是大脚哥的爹娘吧？
7: 哦，
2: 哦，
5: 来给您满上，如不嫌弃，请受露露一半。
7: 哎哎哎哎哎，闺女啊，娘俺不认识你，大脚有没说过你啊？你。
8: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9: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
1: 俺看过了，哎，这里头就是红根，是你们要的单身。
2: 你看这叶子怪像哈、
1: 哎呀，错不了，俺可是花了大价钱的，赶紧种吧，别让俺好不容易拉回来再给旱死了。
3: 种种种，来，
4: 你先拿点苗子到你留好的地里给种下。
5: 俺不急，都先种上，回头俺再移栽也行。
1: 哎，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俺找了人呢，一会儿都来了。哎，
6: 俺先来了。
1: 爹，
6: 你这个丫头咋回事啊？啊，说好了帮俺，
1: 啥呢？
6: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

0: 啊，你主意挺大呀！啊，不认你。哎，
1: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消消气，消消气。
0: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1: 哎，干爹。
2: 嫂子，你可别动了，要不这样，你给俺们分苗子，俺们来种。
3: 你也不会种，就别帮倒忙了。
1: 那俺可以学呀。俺找干娘，干娘去。
3: 慢点，慢点。哎呀，干娘，来。这忙帮的是挺好的。
2: 俺现在还发愁呢，这人情咋还啊？
3: 哪你还啊？就别胡说八道。
2: 悠着点儿，
1: 悠着点，悠着点，悠着。
3: 没事，
1: 你哐一哐。
3: 姐，你先忍，你别动。
1: 多亏了有乡亲们帮忙，要不啊，咱今天都种不完。
4: 那可是。哎，
1: 露露，哟，苏苏呀，来找俺玩了，还终于把你等回来了。还你那破东西！
4: 俺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可给你厉害坏了啊！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
1: 这是打哪儿说起呀？来来来，坐下说。
4: 你赶紧给俺走。
1: 哎，走，大表哥，大表哥。
4: 苏苏，
3: 别闹，赶紧走，赶紧回家去。
4: 方大长，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歪心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俺咋会起歪心呢？
5: 苏苏，你给人露露容个空，人家累一天了，
1: 累，都是借口。俺今天必须看着他走，俺不能让他插在你和姐夫中间，谁想搞事儿，必须先过俺这关。干娘，
5: 他爹，吃饭了。他爹，
6: 苏家，多吃点，苏家。
5: 请问是冯大脚的家吗？
7: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长春掌柜，
5: 来来来，坐坐坐，
7: 进来先坐先坐。
5: 长春平话，
7: 来来坐坐坐。
5: 先回去啊。
7: 有事找俺姐。没耽误你们吃饭吧？
5: 没有没有没有。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道个歉的。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间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请你们见谅。
7: 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单身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8: 谢谢掌柜的，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3: 费心了。
8: 来晚了，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
3: 哥，走，快去别地子看看吧。
8: 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3: 张叔，
8: 你让过来。
3: 干啥呀？
8: 俺问你，那露露是不是你招来的？你赶紧的想办法把她弄走。
3: 俺哪有办法？她是冲……
8: 她是冲俺姐夫来的，是不是？那就更得让她走。
3: 你让俺咋开这个口啊？
8: 俺不管，你认识她在先，这事儿就得你管。俺不管你用啥招，反正不能让她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你赶紧的，赶紧去解决这事儿，赶紧去找那个露露。你不去是吧？
3: 你要不去，俺以后就不来你这买东西，俺说你赚不着俺的钱。
7: 去，俺现在就去。
1: 俺奶奶真是惹不起，
7: 帮俺把门带上。
3: 你看，这全黑了，全蔫了，这啥这是？
5: 大脚，秀秀，这根本就不是肾苗子。
1: 不可能，卖俺那人也是个卖药材的，他咋会搞错？
7: 一眼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单身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1: 不能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
7: 那也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单身啊。而且据俺了解，咱们这附近就没有卖鸡栽单身苗子的，只有俺们掌柜的认识那几家。 但这次家里都有事儿，所以根本就来不及。
1: 这草能有啥用？啊？

0: 俺只知道这草长大了，这根儿跟皮能入药用，但从没听说有人种过，更别说移栽的苗子了。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植株啊，都枯了、黑了、烂了。这玩意儿是离了土不能活的东西。
1: 他听俺说要急用，他问俺要了12块大洋，12块呀！
0: 您说这价格更是骗你了，就俺们这苗子，再贵也卖不成这价啊！
1: 不行。
2: 俺记得他那卖草药的摊位，俺这就找他去。你别拉俺，俺得把钱要回来。
1: 让大脚陪你去。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个，这是证据啊，拿着。
2: 哎呦，找你们是真费劲啊！哎。
0: 这找你呢，有急事儿，借你车一用。你也跟俺走一趟。
2: 走走走，
0: 不是俺找露露有事儿，露露跟咱一块儿去。
1: 快去。
0: 有事儿路上说。走走走。
1: 快。
0: 哦。走。哎，对了，舅舅啊。哎。俺们长春掌柜的让俺给您带了两本书。俺掌柜的嘱咐，说这本书里啊，有咱们这个丹参的介绍啊、药用啊，还有适合生长的土壤啥的。
1: 说你们种药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俺们长春掌柜的还说您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咱这一片啊能常见的草药这里边全都有。谢谢。不客气。秀秀姐，看你识文断字的多好，啥也难不倒你。俺现在呀是真不懂了，长明兄弟，俺真不懂，这该咋办呢？
0: 那就先把这苗子刨了，把地犁了，等到时候啊。
3: 把俺带的种子撒上去。哎，
4: 就听你的。哎，
5: 铁头，你帮秀姐先干着。俺去找人帮忙。嗯，本来柱子嫂子他们也都想种了，这回就从开始学着种吧。
3: 好，行，人越多越好啊。
6: 哎，
3: 这样俺很简单，一学就会。
4: 哎，嫂，
3: 我来，我来。
4: 你先。
5: 俺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
4: 你撵了？
5: 俺撵了。
3: 啊，当着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禅县花扔地上了，
4: 那他咋说的？走了？
5: 还没，不过肯定是会走的。俺撵完之后，俺让郭桂耀也去撵了。谁让郭桂耀认识他在先呢？必须帮咱。
4: 你呀，也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火，这事儿你姐肯定会弄明白的。你不用跟着瞎搅和，往后别人家的事儿你也都少掺和啊。
5: 这咋能是别人家的事儿呢？这正经是自己家的事儿。俺一直惦记俺姐呢。俺姐说了。 他跟俺姐夫准备种药材，等种好了，封家儿是亩地，都种成药材。种药材叫啥来着？丹参，对，丹参，这个丹参卖了之后，俺姐家日子就好过了，就能买粮了，啥都能买，俺就不担心他了。
4: 20亩地都种药材，粮食不种了？
5: 那是啊，那药材可比粮食值钱多了。
4: 还替你姐吹上牛了，这。
0: 俺可没吹牛啊，嫂子。俺姐夫的一个朋友还说了，白送他们药苗子、药籽儿等种好了之后还管回收。嫂子，你说说，俺姐家是不是摊上好事了？大家都记住了啊，这个播种之前呀、啊，一定要把水浇透了再播。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苗就都出齐了。等这个苗啊长到大拇指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见苗定苗了。都知道了吧？
4: 知道了，知道了。这次啊，谢谢大家来帮忙了。本来想把种子给大家分下去，但想着大家的地都金贵，这万一种不好，耽误了你们种粮食，俺就想，这次俺先种下，等那苗子长出来，再给大家分苗移栽，可行啊？
3: 行。
5: 好。
4: 长明兄弟，这东西种下去就能活是吧？
0: 种下就能活，很简单。
4: 太好了，那个。 真的不要俺们这个苗子钱呀、啊，都说好了，等种好了晒得了，他们来收药的时候还得给咱们钱呢。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俺们呀每年收了这点粮食啊，真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哎呀，除了浇租子以外，就只能是想卖个好价换点油盐什么的。哎呀，这拉了这么点米呀、啊，走东家问西家的，那根本要不上价呀。你这都像种这药材多好呀，多省心啊，是吧？
0: 俺们呢就是这么个事儿。 俺们出好的苗子、好的种子，再看好的地界上分派下去，等到秋后收药材的时候算总账，刨去这个苗。

0: 苗子、钱、种子、钱，剩下的呢，按斤论两，照橙子给钱。这要说咱们这儿呢，算俺们长春东家最远的一个重要户了，就是因为秀秀和大脚人好，俺们长春东家才信得过你们。不过这个地方呢，在最早之前也有人种过，这个土质也特别合适。
1: 反正咱是沾了秀秀姐还有大脚哥的光了。哎，
2: 就是。也就让你们掌柜的放心吧，俺们都是好庄稼把式。
3: 肯定好好种，给你们交那个橙子最好的药材。
4: 谁又不傻呢？不好种，不是跟自己银子过不去吗？
5: 跟银子过。
3: 那咱开始吧。
5: 行，大家拿好自己的种子来，种吧。
3: 来，
5: 露露，露露，露露，露露，
3: 爹，
5: 你知不道吧？哎呀，露露买那个种子是假的，让人骗了。他两个去找去了，知不道能骗子能找着回来不？
3: 找骗子？你能找到骗子吗？
5: 人家早跑了，俺也着急找那个露露啊。
4: 你急吗？哎呀，
5: 别提了，那个露露不是答应给俺买那两亩地吗？哦，好，俺就拿着叔叔去了。结果人家不让俺种，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露露啊，只给人一半的钱，后面那一半没给人家，人家当场就把俺给轰出来了。俺现在正在找他，让他把后一半的钱赶紧补上。
4: 爹。 这露露啊，大概是拿了买地的钱去买那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
5: 俺拿俺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呀？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门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不。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4: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药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
5: 啥合适不合适的？是她给俺买的，俺没逼她买。
3: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都是冲着地。
5: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4: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地的事儿。
5: 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4: 这不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单身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啊！
5: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4: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5: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
4: 那叔叔他是
5: 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药材他能吃吗？那好，一半给你，一半种叔叔。这，不是这，哎呦，这能种叔叔？
4: 爹，
5: 哎呦，
4: 就白种了，都回去吧，拌饭的时候了，谁也不种了，走，哎呦，
5: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6: 怎么样？
4: 秀秀，
6: 俺得赶在天黑之前赶路了。
4: 俺送送你。
7: 哎，别，铁头，你送。啊，嫂子，您歇着，俺去趟长明阁啊。哎，走。
6: 这咋办啊？那现在咋说啊？
4: 散了吧，不种了。走吧。哎，真是。
7: 宁
4: 大叔，赶紧请安啊。
7: 回家，嫂子。哎，进屋。
6: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哎，爹，这是费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燕丝，你看看咋样？
7: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还让费家嫂子破费啊？
6: 应该的，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这苏苏之前怀孕的事儿。
7: 俺也是在
6: 气头上，您可千万别介怀。
7: 小两口子打打闹闹，成有的事儿啊！
6: 俺也是，俺也不该掺和小年轻家里的事儿，俺也认个错。爹疼闺女，俺懂。
7: 爹，这烟丝咋样啊？
6: 看看，焦黄，干干净净的。那还错得了？宁大叔，嗯，俺听说秀秀，哦，冯二家。 说是要把他那20亩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
7: 啥？
0: 你说修一修药吧，冯家的地种丹参。对啊，
1: 那新开出来的鳖顶子那两亩也种丹参。
2: 这您都知道啊？
3: 你别瞎说啊，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
2: 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得多，俺还想让嫂子种些呢。
3: 是，您应该也知道。 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啊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您亲家嘛，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
0: 发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打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种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老天早晚要惩罚他。
3: 听您这意思是，宁家祖上。
0: 没种过丹参，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让他赶紧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挣不着药材。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俺啊！
1: 那有啥事？
2: 爹，你
3: 咋样了？
2: 药局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儿都不要了，连夜就跑了。
4: 我找这骗子，那钱也跟着跑了。
3: 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慌，钱没了咱可以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5: 俺跟您说实话吧，

0: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了呀？哎呦喂，哎呦喂，
1: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了。
0: 哎，姑娘，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1: 行，那俺走，老天爷都不帮俺，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哎，
2: 露露。 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
3: 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
2: 这到哪里借钱去啊？俺不要你们的钱。 买药苗子是俺心甘情愿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跟你们没关系。钱是俺挣的，俺还能再挣，让你们还算怎么回事？
1: 停，饭。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
1: 送俺上哪儿去啊？
0: 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你那曲儿唱了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也就俺懂。
1: 俺咋赚钱，那你就别管。

0: 至于的吗？起这么大早就种，你说呢？种了一半被爹拦下了，再不种，另外一半都保不住。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1: 这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
0: 那爹种点熟数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1: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 俺种这丹参是为了俺自己吗？不是，肖小姐，哎，
0: 哥，
1: 俺可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单身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寄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获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0: 俺还是觉得……
1: 你别觉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2: 大脚哥，辛苦大家了啊！就这点活，晌午前就能干完。来，给俺
3: 起得早吧？
2: 哎，你慢点啊。

1: 你就叫他们种，都种一半的。你就咱大脚今年没开出这两亩地来。
2: 别叨叨了，没给他们撅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朱叔叔，
3: 都歇歇吧，来喝口水，
4: 没事儿。

0: 哎哎哎！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1: 二伯，俺们昨晚就没回去。
2: 别瞎说。
3: 爹，你咋来的？趁着露水下来，好种。
0: 种什么种啊？种什么种？谁让你们种的呀？
1: 大脚呢？大脚在不在？
3: 大脚
2: 没在。俺让种的。
3: 你们种人家田里头，大家伙来帮忙，俺看怪好。你们就歇歇吧。
0: 你歇歇吧。
3: 俺看你够累的，这么好的地就能种出熟，不种熟熟，你秋后吃什么呀？那不得饿死啊！
2: 爹，大田里不都种上熟熟了吗？
3: 大田的事儿你也管啊？
2: 俺不管。爹，你坐，您听俺给您算算账。
0: 不听。

0: 你这算了半天，这叫闭着眼睛买布，瞎扯。
1: 姐，
2: 富二叔，
1: 这么早你咋来了？
2: 俺看家没人，俺就知道你肯定来这儿了。姐，俺想跟你说，这些药材先别种了。
1: 你咋也跟俺说这个？
0: 你上次跟俺说那么好，俺就跟俺家嫂子说，俺想让嫂子也种点。嫂子就去问咱爹，咱爹说了，这东西他真不能种。
3: 你爹真这么说的？
1: 嗯。
2: 为啥不能种？
3: 也没说清楚为啥，但是俺嫂子说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姐，爹还让俺跟你说。
3: 说啥？还说让你别瞎折腾，好好过封家日子。
1: 听听，
3: 俺老亲家也这么说，不听老人言。
0: 吃亏在眼前，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俺都知道。您是打哪根蔓上冒出来的？要管俺的事儿。你说俺哪冒出来的？俺就从你要种药材这不靠谱的事儿上冒出来的。听说还有人要学着你一起种啊？俺看看都有谁呀？ 俺今天把话撂下啊！哎，别让俺不管。飞银子，你是俺家佃户吧？你种的是俺的地吧？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啊，不能种药材。要是地里让俺看见一棵药材，俺就砍一棵。不听话，俺的地你们就别种了。
4: 俺家的地你是答应用电了的，不能抽。
0: 对啊，人家爹用电了去了。用电了，那也是俺家的地啊。按宁家的规矩，地里就不能种药材，尤其是那单身子。
1: 幸好啊，俺家这地姓封。
0: 那药材姓宁的也不能碰。
1: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您倒是跟俺说说。
0: 哪门子的规矩？宁家的规矩。
1: 您把俺这信收了吧。
3: 俺也不稀罕药。秀秀啊，好话你当歹话听啊！好好的地你不种粮食，老天都得罚你。到时候都没遭灾，别怪俺没提醒过你啊！
5: 哎，亲家，就这么走了？听听啊！
6: 俺亲家跟俺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把弟弟刨了，刨了。
7: 哎呀，种下一半了，你种啊！
6: 你说种吗你？你头发长见识短的。大脚啊，刚好你那个老丈人刚走，说这个地不能种药材。爹，俺都听见了。现在听俺一句，这已经种下了，刨了就是糟蹋东西。秀秀说了。 这东西卖了钱，不但能换回您种下的叔叔，还有余父。今年种了也就种了，打明天起，这瘪点子，您想种啥种啥，都听您的，行吗？谁要是再敢起要求，俺也不容。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5: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0: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2: 消防栓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对吧，秀？对，爹，明年这鳖顶子，您想种啥就种啥，听您的。
1: 鳖顶子，鳖顶子，真把你爹憋这儿了。
2: 哎，他爹，姐姐夫，俺也先回了。哎，
1: 哄爹呢。
0: 气儿顺了，
1: 您说俺有气儿了？
0: 没气儿不跟俺种单身，跟俺去个地儿。
1: 去哪儿？
0: 去哪儿？替你还人情。
3: 银子，哎，俺跟大脚先走了啊，你们一会儿也就歇了吧。
4: 行，俺最后再捋一遍就走。
0: 你干啥？
1: 扶着点儿。
0: 啥呀？
5: 妹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
0: 要不是遇上急茬，俺俩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
5: 干啥？
0: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5: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0: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5: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6: 哥，这钱俺们一定还你，
5: 还啥还吧，不爱听不爱听。秀啊，12块大洋够不够？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
0: 哎，够。就算不够，俺也不要他的。
6: 哥的不也是爹的吗？
0: 这样说俺不要了。
5: 就是，那哥的钱就是哥的，哥会挣钱，正跟朋友就做生意呢。
0: 字据
5: 不够了，跟俺说啊，俺这还有，赶紧拿走。
0: 谢谢哥。

0: 哥和嫂子呀，你看你们也真是，来之前也不说一声，俺好准备点酒菜啥的。
1: 俺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俺们是来还钱的。哦，这是14个大洋，12个呢是你给俺们买苗子被骗的钱，2块是你嫂子找宁学师要回来的定钱，你数数。
0: 哎呀，定钱俺都没能要回来。
1: 你拿着吧。
0: 14个，你数数，然后俺们以后就两清了啊。这么着急跟俺两清呢？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俺还是那句话，要苗子是俺自愿买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这个窟窿俺自己背，俺能花也能赚，赚个12块钱不是难事儿。
2: 要没别的事儿，俺不留客了。你拿这2块定钱，俺取了，谢谢了啊。你啥时候走呀？俺们送送你。
0: 那就不劳烦了，俺已经给俺弟捎信了，让他来这儿找俺，俺等着俺弟。

0: 真好啊，都长出来了。
1: 别梦话了。
2: 真稀罕啊，这小苗长起来能比粮食卖钱？俺这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说。
3: 俺听长春兄弟说过，咱这儿的老祖以前是有人种过的，但现在为啥没人种了？
2: 看来这老祖宗的日子比咱们过得好啊。
0: 咋见得了？
2: 你想啊，那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要不能拿这地种药材。
1: 那俺倒觉得这老祖是因为种了粮食不够吃，所以才种药材的呀。那种药了之后就吃饱了呀。
2: 哎呀，那亲娘啊，要不说你是咱们村里
1: 咋的
2: 最聪明的女人。
1: 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没有不生病的。这粮食跟药材不分哪个更重要。嗯，这能赚更多钱的才最重要，是不是这理？
2: 对。
3: 这个回头等这个苗子，地苗建苗的时候，俺第一份移栽，行吗？

0: 还行，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
1: 哎呀，快！这是，
0: 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吧，快！哎呦，
2: 都听说了吧？啊，肥大肚子没走到关东，一路要着大饭回来的，这在村门口差点成了倒卧，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呢。
3: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2: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了。这还了得吗？这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0: 他那个大肚皮，多少也不跟他炫的呀。
2: 谁说的不是呢？还赶上蝗灾啊，发大水，半路要饭要回来的。他这不回来还好，这一回来，银子娘的病就更重了，一下子倒下两个。哎，炕头倒一个，炕梢倒一个，这还能有好吗？哎呦，这银子再能，这回也难喽。
3: 哎，俺也听说了啊，哎，赶上大灾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卖儿又卖女。
0: 你别胡说了，那再难能卖儿女啊？
3: 那是你母孩子，就你戏啊？
0: 就你
3: 这白动手啊？
2: 谁的叔子在这打？
0: 成天忙得跟狗追尾巴似的。哦，这会儿得空在这偷懒了？
3: 那是俺劳动家，今天去县城了，没在家。
4: 秀秀，秀秀。
5: 嫂子，哎呦，你这额头怎么了？
0: 啊，你公公婆婆呢？
5: 去地里了。
4: 秀秀呀，你帮帮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5: 咋了？
4: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5: 啊，那个露露。
4: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抢，他还把俺推到地上。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说是到那个露露家住下了。
5: 嫂子，你也先别急，俺都不知道那露露还在。俺陪你，陪你去看看。
4: 行，你慢点啊。
5: 对，没事啊。哎呀，
6: 哎，来了，烧鸡，花生米。哎，
7: 那酒下的太慢了。
8: 哎，不要，来点花生米，
9: 花生米。哎，
6: 来了，
10: 花生米。
9: 我说，这何金大少爷好福气啊！

0: 当了村长，
1: 就是不一样。
0: 吃酒听曲儿，那都屋里请，艳福不浅啊。
2: 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3: 快去给爹再盛一碗去。
4: 爹，俺也想喝。
5: 俺也想喝。
3: 爹这趟遭老罪，差点没饿死，先记着爹吃啊，啊，记着爹吃啊。哎呀，快给我盛过来啊。嗯，对。
2: 子金，子金，
6: 你妹，秀秀，秀秀来了。

0: 啊！什么？哎，慌什么？俺
1: 最怕累了，快让俺屋里坐会儿去。
2: 可心水，来，
1: 啊，
2: 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0: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1: 哟，老板娘来了。
2: 慢慢吃啊，管够。
1: 是哪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谁来不是都一样？让那宁可金赶紧出来。
2: 俺要说他不在呢。不在？你敢让俺进去找吗？来。 请进，看看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那被窝里头，让你搁这个村长实力拔香的出个名儿。别走啊，怎么不找了？
1: 你帮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 让那个宁可金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哎呀，
2: 嫂子，哎呦，咋样？见到你哥没？
1: 俺没进去，但俺知道哥在里面呢。
2: 你咋不进去呢？
1: 那露露跟俺置着气呢，万一闹大了，对哥也不好。
3: 咱爹最恨赌博了，你干嘛不让爹去管管哥？
4: 爹不在，去省城了，说是那个编叔叔纳妾，他去送礼。
1: 你回去等着，姑妈快回来了，俺这边也帮你想着办法。
2: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等爹。
3: 来呀，俺儿今天闹你没？
1: 都啥时候了，咋能呢？哎，你知道这露露没走，在咱们村开了个赌馆子不？
3: 俺听说了。
1: 那天呀，咱俩去给她还钱，她说她在等小伙子。你说她是真在等小伙子呢，还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呀？
3: 俺现在啊，最不想招惹的就是她。
1: 这把咱家折腾成啥样了，俺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他爱等谁等谁，跟俺没关系。你的心思俺明白，但俺现在想让你去找他一趟成不？
3: 找他？俺不去。
1: 连夜嫂子来找俺了，说俺哥被他拴住了，天天的也不着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俺想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3: 俺就去找露露了，你再咋着，他见着俺眼里火火的，像要飞出刀子来。
1: 俺觉得这解铃还须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
3: 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毒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
1: 跟露露说不着啊。哥那边俺会去找人劝的，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庆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3: 你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1: 好，俺们大小哥英明神武，四方女子都奔你而来呗。
3: 不是你招的，快吃吧。
1: 就这一个，
5: 就把俺折腾的，都已经够呛了，还四方女子，俺还活不活了？
3: 哎，明天去。
1: 多吃点，哎，多吃点。
5: 快点，快点，就下去吧。
3: 哎，
5: 俺
3: 奶奶。
5: 头回呀，再给俺支20块呀。

0: 小乔兄弟，稀客呀！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1: 回什么家？快坐坐坐坐。
0: 坐下来陪个玩会儿。
2: 姐，
3: 不玩，俺来有事儿。
2: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
1: 有啥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啊？
3: 哎，大脚，哎，这可是俺妹夫，她有媳妇儿。俺知道。行了，不让我裹牌子，不来。你等。
4: 大脚哥，你先坐，俺给你弄两个小菜，咱边吃边聊啊。
3: 哎，你别折腾了，俺说了话就走。
4: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
3: 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那行，以后你要是想改口味，你就来，俺等着你。
4: 不用，俺在家吃的挺好的，俺也不赌钱，以后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俺就是想告诉你，你这干的不是正经营生，赶紧走吧。
3: 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
4: 要不俺拿啥给小虎子娶媳妇盖房啊？
3: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但是咋了？俺又不卖身，俺现在小曲儿都不用唱，俺就开个赌局，抽个红利，俺为啥不能干这个？你等小虎是假的吧？俺就问你，你咋才能走？
4: 就这么想让俺走啊？
3: 走吧，你上哪儿不比在这儿舒心啊？
4: 俺看是俺走了。
3: 你的秀秀舒心了，以前还是，现在不完全是了。你开这赌局子，你不害人吗？那俺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俺？
4: 哎呀，
3: 行，俺走。但你得答应俺，陪俺喝壶酒，喝了酒，俺就走。

0: 坐坐坐，
1: 来来来来，
2: 都玩起。
3: 快出汗，
4: 行。
5: 拿起一根。
3: 好。
1: 出啊！来，管上来。
3: 管上。
0: 二斌，
1: 要不要？
3: 不用。
1: 要不钱？
3: 要不钱？
6: 开心少爷，这里面不应该是你吗？
1: 哥，
6: 咋还换人了呢？
7: 那是俺妹夫，大脚可是个本分人，
6: 大脚在里面呢。
7: 哎，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啊？叔子裤衩子都没了，你有钱赌吗？
6: 啥叫裤衩子没了呀？你看看俺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啥？这个，俺媳妇说了。这个可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贵药啊，看看值多少钱？
8: 你慢点喝，别喝难受了。
7: 啥时候走？
8: 就这么希望俺走
7: 啊？你啥时候走？俺去村口送你。
8: 你说的。
7: 嗯。
8: 那俺偏不走。

让你们滚！让你们滚！你这是干啥呀？媳妇儿的皮儿！

0: 媳妇儿，媳妇儿，你不至于啊，不至于啊！媳妇儿，你是不是？不住嘴！你快！你早都懵了，又砍我！他又砍死我！
1: 让开！老娘今天非得砍了你不可！干啥啥不行，还真上赌了还！啊！先是，先是偷懒的冒平去赌，现在好了，偷地气了是吧？行啊，柱子，俺今天就卸了你的胳膊，卸了你的腿，你好好找找。
0: 哎呀呀呀！停停停！
2: 茂平，俺没赌，没赌啊！
0: 那茂平呢？拿回来！
2: 那茂平是在路那儿被郭贵药给退了呀？
0: 你说啥？
2: 不是，那郭贵药就不退这个，是不是还能卖点钱？玩两把还能回来点本儿，这样我也不用拿咱家地契了。
3: 柱子，你是俺陪嫁女儿最稀罕的东西，那俺娘就那么点五斤流感做那念想的，你居然给退了！俺弄死你！
0: 哎呀呀呀呀呀！
2: 哎呀，二叔，二婶啊！
4: 疯了，疯了，要砍死我！哎呦，
5: 俺那娘哎，两口子打架，抬两巴掌就行了，还用刀啊？
4: 二叔，你也评评理吧，他们要拿着地契去赌啊！
5: 败家玩意儿，你赌什么赌？不过日子了？
6: 不是，那不因为大脚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我那瓶子才碎了吗？
5: 那柱子哥，大脚喝多了，
4: 他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把桌子翻了，完了跑了，
5: 跑哪儿去了？
4: 俺哪知道。
3: 咋回事啊？
7: 舅舅，舅舅，
3: 嫂子，爹回来了，一会儿要去赌馆子抓你哥，你赶紧陪俺去看看，俺怕你哥又打俺。
7: 爹，娘，俺跟去看看，看看大脚在没？
3: 要你哥，你要去，你得照顾着点啊，你看俺怀着个俺孙子呢，放心吧，婶子，
7: 小心点儿。
8: 哎哎哎哎，你干嘛去？跟媳妇儿回家，帮个忙！
9: 你过来！哎呀呀！
8: 我这么收拾你！大脚，大脚，大脚！我怎么收拾你？大脚！大脚！大脚！大脚！爹，您咋来了？筐子，关门！
9: 可不得怪俺！
8: 别关门啊，筐子！
10: 俺今天就要关门打狗，好好教训你这个忘恩败家的狗！
8: 你骂我是狗崽子，那你怎么等于骂你自个儿呢吧？
10: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哎呦，这俏了，你俺你撒手啊！哎呀，爹！爹，真疼死俺了！爹，俺打折你腿。
1: 等家小小气儿啊！
0: 受啥气儿？哎，你走吧。明儿子欠俺的钱还没给呢，您家的家伙事儿还有大脚砸的家伙事儿，您可都得给俺补上，要不然俺可不会让你走的。
1: 俺又没在你这儿赌，你跟俺要不着。
0: 哎呦喂！哎呀，您这是明着要赖账啊！要不，俺赌您家门口要去。
1: 你就是抱着铺盖卷到俺家来住，俺还是那句话，你跟俺要不着。
0: 好，那回头呀，俺就住到你们家，跟你们爷俩好好算算。
1: 走，光子。哎，
0: 回见啊！
1: 走，慢来了。
0: 大脚呢？
2: 自个儿家爷们自个儿咋不看着呀？
0: 大脚哥跟俺喝酒喝多了，在俺屋里头躺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
1: 哎，我，你坐，慢点儿，慢点儿，兄，慢点儿，兄。

0: 娘，
1: 啊，
2: 大脚回来没？
0: 没有啊，他到哪里去了？
2: 俺觉得他是被那露露灌醉了，没脸回来。他
0: 不在露露那儿？呀，自己儿子自己知不到，他要是灌醉了，在外边不会在那儿的。秀啊，不急啊，俺和你爹找去走。
2: 俺也去。
0: 你这身子不行。
2: 行。哎，
0: 慢点，慢点。哎，哟，
3: 大脚，
0: 大脚，
2: 他爹，你别跟俺们一块堆儿，你到那边找找去，俺到这边找。
0: 慢着点啊，爹。
2: 哎，
0: 这孩子知不知道在哪里窝那睡着了呢？哎呦，这一宿的露水，那要是进到骨头缝里，可了不得。
2: 大脚，
0: 哎呦，他要是能应声，那就没喝多，你可别使劲喊啊，咱就找。
2: 大脚。
0: 别使劲叫，别使劲叫，要不咱到那个铁桶那个窝棚找找去啊！
2: 好。哎，娘，
0: 爷，大脚，你咋这待着呢？哎，大脚，醒醒，醒醒！哎呦，
2: 快起来！
0: 你别动，你别动，死沉死沉的。你在这看着他，俺回去叫人拿门板来抬他。啊，
2: 哎。
4: 你看喝的这熊样，难受坏了。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哥，哎呀，你别过来！他这么一个实心眼的老实人，你骗他喝这么多酒做什么？你看他这么难受，你输他了。 你那么爱喝，那么想喝是吧？俺陪你喝，你敢跟俺喝吗？
5: 俺有啥不敢的呀？俺又没干亏心事，俺有啥不敢的？别说是喝酒了，吞刀子俺都见过。就凭你跟俺喝酒，俺怕你输不起。
4: 好，俺就跟你赌一把，就赌喝酒。你输了，你走；俺输了。
6: 大脚让给你，
7: 好，赌就赌，啥时候喝在哪儿喝，明天就这个时候，就咱俩，憋顶子各自带酒，不来的人是狗子。
6: 大少爷安分了没有？
7: 啊，这回真安分了，没出去，很踏实。
6: 再折腾，俺一个字儿都不给他。光子，
8: 啊。
6: 你问问俺衣服上有香味没有？没呀。你鼻子不好使，俺闻着就有。一股子很邪性的香味儿。这个褂子上还有，俺浑身哪哪都有啊。俺脸上有没有？
9: 东家，那少哈点哈，俺给你弄上煎饼去哈。
10: 吃饭喽！
9: 来，你的。哎，哎，给一个啊。哎，蛮快的。
10: 能多给俺家馍吗？
9: 吃不饱，咱第一天在俺家干啊，一人一个，这不还有吗？这不是，哎，叨叨，
10: 李大头，哎呦，东家，你来了，
9: 你家地都种完了啊？
10: 嗯，回东家，差不多了。
9: 俺说你咋跑来给俺扎米哈来了？
10: 不瞒东家您。
9: 俺们这想出来赚点钱买种子，家里还有一片地，就想种苞谷，但是没钱买种子了。
10: 还是你会算计啊！租俺的地，又回头来给俺当密汉，赚俺的钱买种子，
9: 这不是近点吗？再说了，俺愿意给东家干活，不想跑那么远干密汉。再加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也离不开。
10: 好好给俺看着这些外来的密汉，别让他们都懒儿啊！
9: 哎。

0: 好嘞，我指定给你看好了。哎，东家，能给商量点事儿吗？你看，俺干兵汉这个工钱，能调调吗？
1: 咋就不要了？可以啊，
0: 不，
1: 你是俺的佃户子啊，给俺白干也是应该的。
0: 东家，你那个，俺的意思是说，俺这个工钱，咋的也不能比他们少吧？俺干活可卖力气了，不信你问问他们。你给俺干活，出力气是应该的。你是俺命汉子，靠俺吃饭的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俺跟你说啊，你爱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干。
1: 不，干，我好好干。
2: 光子，啊，剩下的馍都给俺拿过来，俺带走。哦，好。哎，东家，哎呦，真是散了，四条。 吓一跳！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动静呢？
3: 今儿怎么人这么少？
2: 宁可金没来，柱子没来，牛五都没来，还有好些被媳妇拉回去铲草去了。哎，你看今天正好人少，要不然俺也回去卖卖货。好些人问俺要盐来。
3: 瞧你出去，想着赚了砸锅俩枣的买卖，啥时候能发财啊？

你看，我有花，真好看。走，接着，好看，好看，也都给拿走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得把这谁家的挖吧，挖吧，挖完了喽，然后拿回去喂牛。俺跟你开玩笑呢，这丫头真倔。随便挖啊，随便挖，只要不踩着苗子，挖哪儿都行。回头俺跟筐子说一声，让他不撵你啊。
1: 不许拿！俺不要！俺不要！爷，爷，娘传到背过去去了。银子，馍，筐里有馍啊，有馍。
2: 刘伯伯，抓药。
1: 孙银子，上回的药钱你这一直没给，这次能给吗？
2: 俺下回一起给。房中说这个药抓师傅。
1: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2: 俺下回一定给，承诺。您就给俺抓师傅，俺娘病了。
1: 你这个药今天抓不了。

0: 的，说你要喝了这个药就能消肿。
1: 姐，娘睡了，也不那么喘了。东家还说以后咱家缺啥，就让你去东家那儿拿。东家还。

0: 铁头，拿着，省着点吃啊！铁头，铁头，铁头，来，给你，俺不要。
1: 为么不要？你拿着，俺有，俺有办法啊！
0: 你给俺，你咋省啊？
1: 俺家没事吧？
2: 俺家孙子，你还给他！你还给他！你这点儿的错事了，俺家顶多回家给你斗两句，咱都快成贼了。好好的一个爷们，斗两句是想做坏了。
0: 你好，
1: 这个小狐狸精。
0: 你就会勾搭男人。
1: 娘，你别说了，
0: 俺们家都快要喝西北风了。还给俺，还给俺！这老天爷不开眼，青黄不接还大旱。 这点身子，俺自个儿都不舍得吃啊！
3: 你个小畜生，你还护着银子他们一家人，
0: 你娘俺都没下顿呢。
3: 铁头，你叫你娘在这儿闹来，回家吧，让村里人看笑话吧。
2: 看啥看？滚蛋！

姐，可甜了，你吃。甜吧。

0: 晚上露水重，俺给你给咱俩生了这摊火。好啊，这活生的好，仗着咱俩呀，也能说一回亮堂堂的话，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村儿、你的地界儿，俺就不敢来了。俺喝你这坛酒吧，你喝俺的。
1: 咋，怕拿掺水的酒蒙你啊？
0: 来，尝尝。绝对的地瓜烧，酒头。俺不是怕你蒙俺，俺想跟你换，是因为大脚喝了你这一坛，闷倒了一整天。俺知道，你这酒后劲儿大，你那么急着赢，肯定抢着喝多喝。俺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别说的你好像比俺能喝似的。
0: 俺不怕你这下马威，能不能喝俺不知道，俺也没试过，但俺想跟你喝一回。
1: 好啊，
0: 嫌俺的酒劲儿大，那俺喝俺的，你喝你的，但说好了，斗得赢斗不赢，你得心里有谱，得愿赌服输。
1: 愿赌服输。
0: 这第一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感谢酒，俺谢你这么仁义，急大脚所急，替他买回了药苗子。别管这事儿结果如何。

这不管是做人，还是作为媳妇儿，俺知道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俺知道你这次约俺斗酒没那么简单。俺想了一千个和你论理的理由，但俺听了你说的，你和大脚哥。

0: 俺一个字也憋不出来。别喝了，你喝的够多了。为了你和俺大脚哥的孩子，别再喝了。 如果老天不是这样安排的，俺会像和你像个爷们儿一样，歃血为盟，做个一辈子的好姐妹。但老天既不给俺大脚哥，咱俩也就没了做姐妹的缘分。俺其实一直偷偷羡慕你的命好，但现在俺明白，你的好命是一点一点搏出来的。
1: 输了，心服口服。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俺必须得和你喝一杯交心酒。你要是不嫌弃，俺们绝地户子家的酒，你就喝俺的，俺喝你的。来。
0: 你这是水啊！俺的酒是假的，但俺说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的。不，慢点，慢点。
1: 俺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
0: 也是，俺总得想到俺们。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大脚哥让给俺？你可真是太难让人琢磨，太有趣，太个人疼了。俺一直相信一件事儿：既然老天爷会给俺一个大脚，也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在日夜兼程，朝你赶来呢。那他真要来了，我要先揍他一顿。
1: 你为啥要揍人家？
0: 俺要问呢，
1: 走干嘛去了？

0: 真要去青岛了。
1: 嗯。俺去找小虎。
0: 俺给你备点干粮，路上打打牙祭。哎呀，
1: 谢谢。
0: 赌局可就别再干了啊，不是啥正经名声，内情俺赚的都不踏实。
1: 俺都想好了，俺要做个小生意，然后安安稳稳地守着俺弟，给他娶妻生子。
0: 你呢？
1: 秀秀说了，老天给了他一个大脚，也会给俺一个如意郎君。俺倒要看看，他这回说的准不准。

0: 走吧。
1: 哎，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2: 啊，为啥要送她？从开始俺就没给她留念想，这都走了，俺招她干啥？
1: 这露露不是坏人，
2: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她留念想。啥意思啊？那俺是坏人啊？

0: 你可不是坏人，你是我闪闪发光的大好人。
1: 咋了，媳妇儿？俺做错啥了？
0: 俺跟你说真的呢，是俺运气好，让俺碰见你这么好一个人。俺以后可得照顾好你，省得再让别人把你惦记走。
1: 媳妇儿，俺这心里啊，容不下别人，只能装得下你。俺这辈子只会对你好，不让你生气，不让你伤心，让你每天都乐呵呵的。
0: 咱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每天都乐呵呵的。
2: 哟，建好，坐下来了，能吃东西了。好好多吃点。燕子，这药锅的药，你这抓药不都在村上抓，咋还去县城呢？
0: 他现在这么沉了，那身子，咱非要去折腾。
3: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人给咱送的籽儿，这药苗被刨了，俺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啊，俺会照顾好他的。
2: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您就多劳心了啊。
0: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
3: 俺就是挂着你呀，你可得小心哦。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
4: 走了，快吧，好，小心点啊！
5: 大脚，哎，好像就是这儿了。玉，
4: 这儿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5: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春大哥嘛。哦，哎，长平大哥，哎，大脚，秀秀。
6: 你们咋来了？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疯铁头，俺可得了！看你往哪儿跑啊！起来，
7: 手，是不是你干的？
6: 啥？干啥了？
7: 你看他肚子，手，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
6: 沙条，你告诉娘，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睡下的？
7: 不是啊，该有个有啥关系？
8: 铁头就小便。看看，
6: 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抵赖？
9: 你把胡说！沙条，你别瞎说你！
6: 别瞎说！
9: 别
6: 不承认！
9: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没想到您真把这间药铺给盘下来了。
1: 老掌柜哦，也就是现在俺的老丈人给了俺些钱，再加上自己这些年攒的，瞧不瞧，正好赶上他出队，俺就给盘下来了。哎，要说呀，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0: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1: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去了。
2: 厂长大哥，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哎
1: 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不，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0: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这大脚前几日就想过来了。
1: 大脚兄弟真的不用赔，俺这回就当给你们做实验了。
2: 那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这事儿真的不行。您要是不让俺们赔，俺们以后种药咋跟您开口呢？
1: 咋不能开口了？随时想种俺随时给送种子，或者俺直接给你们送苗子。
0: 那俺们都不好意思呀。

0: 有啥不好意思的？
1: 还有，俺刚刚一进门的时候问您的，
0: 嗯，
1: 俺家老祖宗种的时候遭了啥虫灾？这是啥虫子呀？
0: 刚才你们一说呀，我就想到了，那是一种病害，不是啥虫子，是一种白色的霉菌，发病啊，在根部，起初叶子看不出来。啊，
1: 对对，
0: 嗯，
1: 俺二叔也是这样说的。
0: 这个种丹参呀，讲究很多，通风啊，排水呀、啊。哎，这样，咱们到后面，咱到后面好好聊哈。
1: 哎，
0: 长明啊，
2: 哎，
0: 盯着点柜上。
2: 好嘞，
0: 走走走。

0: 放你了！让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1: 解头，他做了你还不认识？你们给俺下下条赔个礼，让他在卧房里，他亲口跟俺说，说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疯铁头生下的，从今天开始，傻天就是他疯铁头的媳妇。
2: 傻天，
3: 铁头，
2: 来，天娘跟你说啊，以后啊，你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头，你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媳妇儿，吃在这儿，睡在这儿，哎，懂不懂啊？啊，
4: 文姐，
1: 你再说不讲，你个屁家，
2: 跟着住在
1: 说，你再说不讲，俺就打死你！
5: 俺说两句，俺说两句，你们折腾一个傻子走馍呀？你问他，他早上吃的馍他都知不道，他能说明个馍？
2: 啊，婶子，你别在这说偏移话了。俺们家傻挑是傻，是谁睡到他肚子，他是认得清的。哎，傻挑，你跟乡亲们、大伙们说说，你这个肚子是谁睡下的？来，傻挑，说呀。
4: 铁头，
1: 你看看，
2: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6: 你好好说，你好好说，捧一捧我去。
4: 铁头梳小辫
6: 不是梳辫的事儿。
5: 俺咋听的是铁头梳小辫呢？
6: 二娘，你爹说的话还啥也没干，真的是不知道。
1: 呀，跟他们说这些个没用的揍骂，人留下，咱们走。
2: 别，不能走啊！
7: 耍了吗？
8: 傻条怀晕了，
7: 傻
8: 怀晕了，
7: 事儿。
9: 咋说说了？你等一等，谁怀孕了？
7: 傻条怀孕了。傻条怀孕了。
6: 铁头，把啥知道
7: 是谁干的吧？谁？
6: 铁头，
10: 这也不知道。
11: 你什么人样的，把傻子睡了？你这是
9: 铁头搞大了傻条的肚子？
12: 大伙，是吧，老板？
9: 真的假的？
11: 真的呀，你问问。
6: 你们听好了，俺把人给你放这了。
1: 疯铁头，你给俺站住！你今天要是敢把傻条留在这儿，俺就敢当场打死他，一尸两命，一了百了。俺和傻条娘也不活了，一头了树河去，俺们就是死了，要追着你索命。
4: 俺都不活了。
1: 疯铁头，俺给你挑出点响出来，你要是不认，咱们谁都活不成。
4: 天哪，天哪，说小话，天哪，天哪。

0: 我想吃小面，吃小面，吃小面。哎呀，闺女，哎呀，娘难受。
1: 俺知道，俺知道娘。娘，您再忍忍，爹跟大妹想要去拿药了啊。您再忍忍。
2: 啊，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是给谁家也不是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
1: 没事儿，没事儿，不给赊就不给赊，姐再找铁哥想办法。
2: 村上人都说，铁头哥和傻挑。
1: 咋？
2: 说，铁头睡大了傻挑的肚子。
3: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
1: 娘，俺信铁头哥的，咱不听他们瞎说啊。
2: 啊，咋样，爹？接着要了不？
4: 尽宁学祥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连欠他的租的、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你知道多少？12块大洋啊！
1: 刘国义，娘不想我。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俺还有办法，俺还有办法。
5: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挑，到底谁干的？
6: 咋问啊？就他那个样儿，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票，俺可不敢招呼他。
7: 傻挑，傻挑，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你说说，
0: 新娘子，
7: 你姐说说，
0: 痴魔，痴魔，
7: 痴魔，痴魔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痴魔，好吗？
0: 痴魔，痴魔，
8: 痴啥魔？俺们家没魔，要痴魔回你家吃去，你走吧，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
7: 婶子，婶子，
5: 婶子，
7: 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8: 你说俺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5: 先别着急啊，先回屋，先回屋。
8: 你说，
5: 先回屋。
6: 嫂子，哥，你俩是信俺的是不？
5: 俺们信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0: 铁头哥小兵。
6: 你别闹，哥，傻掉，
5: 吃馍，吃馍，
7: 吃馍，
5: 吃馍，哎，给你拿，别动啊，
7: 吃馍，哎，咱等着，咱在这等着吃馍啊。

0: 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千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近一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商海求索。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循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商海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
1: 撒拉人呢，因为家门前流过这么一个黄河，他就自豪不已。他曾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人勺子。
2: 十柱牛肉谁的？哎，十柱牛肉几号？
0: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三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步步地跻身于中国快餐业的行列，悄悄地影响着国人的味蕾。
3: 面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饮食，更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海拉面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仅在北京，我们循化级的拉面店就有360多家。
0: 脱贫不忘党恩，致富回报桑梓。今天循化县内开办的工厂、宾馆、旅游等产业，大多是那碗面条的奠基。面向世界，驶向蓝海，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如同撒拉歌谣中唱的那样，黄河上度过了半辈子，浪尖上耍了个花花子，撒拉人是时代的人哨子，走到哪里都是条汉子。

0: 它有几个需求，人的需求啊，安全需求最低层次的，对吧？然后在物质上的需求，那是就是富民呐、啊。然后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感知，这几个要素来归纳成幸福后。
1: 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是这奔流到海的贯通之势，让幸福河的构建有了天时的眷顾，地利的造化。这是一次河海交汇的伟大碰撞，黄河冲破群山阻隔，谢绝了众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扑向大海。昨日沧海，今日桑田，母亲河抖落了身上最后一粒沙，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从这里向蓝色延伸。每天上午，张延宝都会驾驶着他的快艇，载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沿着黄河入海的方向，驶向黄与蓝的交汇处。
2: 这个黄河一路下来啊，到黄河入海口分界线这个地方是5464公里。
1: 河海边长大的张延宝是一名复员军人，在这片神奇之域，他行船20多年。河与海为他提供了践行人生理想、体验自身价值的天地。
2: 一天就高峰，最高峰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节假日的时候能到6000-7000人，说明我做这个事做对了，做黄河口这个旅游这个事做对了。所以以后呢，就更好的去服务这种人，来保护黄河、宣传黄河、弘扬黄河，这是一种文化。
1: 黄河三角洲，世界最年轻的湿地。一个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国际中转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鸟类在这里休养生息，而后南下澳洲，北上俄罗斯。
3: 国际上有个规定，就是一种鸟类啊，超过全世界种类的1%的时候，这个它就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可是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达到这个要求呢，有44种这个鸟类都超过了全球这种鸟类的1%，所以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湿地。
1: 绿韵中生命归一，新时代战鼓催征，伴着黄河流域布下的一盘大棋，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构建正在成为现实。黄河国家水网的骨干水系，按规划中的南水北调4横3纵总体布局，西线调水将成为解决黄河极度缺水的关键。
4: 按照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西线调水要170亿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进入黄河上游，其中一期是调80亿，一期调80亿，二期调90亿，两个加起来是170亿。
1: 南水北调4横3纵的最后一纵西线调水，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开启界水整体研究到今天，历经4代人走过了70多年的漫漫历程。

0: 整个的西部调水工程给黄河150亿到200亿的水，这个这样子黄河的满盘棋就都活了。
1: 5000多公里的长度，100万年的历史，勾勒出一条大河的时空轨迹。水流泱泱，历史浩荡，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它将开启大江大河的大治时代，千里奔涌，万里归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不可挡。黄河宁，天下平。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

0: 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馗，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馗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信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隆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史韦、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史韦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找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钟馗和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十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

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富豪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富豪。 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富豪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贵方、羌方等多次用。

0: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这个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之后商王呢，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其有呢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1: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载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游里城遗址。游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游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

0: 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七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3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宁姓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摘星台，摘星台下层是一个庐山文化遗址，上层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层，就是纣王强迫奴隶把这个大这个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让我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和个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摘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脚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顺势哎摘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摘星楼。后来到西周的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垮，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塔就叫个摘星塔。
0: 所谓放

望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冲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鹿台寺，这里就是地心与妲己享乐的鹿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鹿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鹿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鹿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鹿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上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

0: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2: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3: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1: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1: 等我开发完这个网站，还说没有业务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看来得增加网络安全的费用了。王总，这是网络安全的费用。
2: 在网络安全上花这么多钱，没必要，把钱省下来吧。
1: 哈哈，网站终于上线了。这么多漏洞，数据信息抓取太容易了，卖给别人我不就发了？
2: 怎么会这样啊？这下真的是损失惨重。
3: 该公司因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导致网站被黑客攻击篡改，造成恶劣影响，被执法人员处以50000元罚款，对公司责任人处以5000元罚款。网信办提醒您，根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下次就下次。
0: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吧啊。
5: 先玩手机的，
0: 谢谢。
5: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
5: 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下次想好了看。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
2: 妈，哎，走走走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快点，啊，也弄水，你走了呀。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阿姆，
13: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 小金盾来了。嗯，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
6: 妈妈
5: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集，牧野把我和梦梦骗到沙堡，原来他就是地宫黑影。关键时刻，鹏飞回来救我们。地下奇迹。
1: 老板，那遥控井他们跑了，
2: 还不去追？
1: 哦。哎呦！哎呦！妈咬我！哎呀！
3: 黑洞洞的，这什么地方啊？这好像有机关。
4: 不是机关，是我的鼻子。

0: 卡住了。
1: 老板，我快到了啊！放心，咱这神速。
2: 龟速

0: 面有风，可能有
1: 猛猛，我们走。
2: 啊？
0: 王妃，其实我之前……
1: 哎，猛猛，你说这里会不会有古墓啊？
2: 啊？
0: 王妃，对不？
1: 这块石头说不定是翡翠啊。
2: 赵琳姐姐说你想多了，这里不是翡翠的产地。
1: 你告诉她，以后这里就是新的翡翠产地。
0: 行行行，你告诉她得抓紧找出口了。
2: 哦，赵琳姐姐说。
1: 猛猛，走吧。
0: 梦梦呢？
1: 他去哪儿了？
0: 一回头他就……哎，愿意跟我说话啦？
1: 哎，梦梦，你跑哪儿去了？
2: 我刚刚迷路了。
0: 迷路？
1: 跟紧一点，一会儿他们又该追上来了。
3: 别放过任何线索，搜。该走哪边呢？
4: 老板，
3: 你蹲地上干嘛？
4: 老板，
3: 累了不？坐我腿上歇会儿。你，别整些没用的，赶紧找人。
4: 我是不是马屁拍马蹄子上了？
5: 自信点儿，把是不是去掉。
3: 美琴，去看看。
5: 是
3: 老板，最危险的事就交给最勇猛的我来做吧。

0: 去另一边看看。啥东西？
1: 蛇！有蛇呀！
0: 老板，有蛇！
2: 这是蛇？
3: 树根？
2: 不是勇猛吗？就这？
0: 大勇，你给我认真点儿！
4: 啊，此路不通，打道回府吧。
5: 这面墙是潮湿的，难道这里有水源？
4: 怎么可能？你是在地下待太久，大脑缺氧了吧？
5: 某人恢复正常了，感觉还不错。
4: 梦梦，我们走。
5: 是真的，你们看。
4: 啊？
5: 爸爸笔记里写过，这里是古伊洛国的水利工程，孔雀井。只要修复这里，上面的戈壁或许就能重获生机。
6: 林大叔、李大婶就能快点实现愿望了。
7: 这是什么？
5: 我也不知道，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7: 哎，这上面有些奇怪的洞。
5: 感觉应该是机关。这是，
4: 哇，好神奇！我先上去探探路。哎，还挺结实的。
5: 我们也上去吧。
4: 上面好像封住了。
5: 别乱跑，快复原！
4: 失误，失误！上面堵住了，咱们重新找路吧。

0: 他们能躲哪儿去呢？
1: 原来这是老鼠啊！
0: 这样不行，效率太慢了。分头行动。
2: 是。
1: 给我站住！老妈没去，我找到他们了。
3: 你们先走，我来对付他。
1: 毫发无伤，难道我的任督二脉突然打开了？你过来呀！你给我站住！
4: 糟了！
0: 想往哪儿跑啊？
5: 不行了，歇会儿。
3: 我先走了。
5: 还没打完呢。
4: 燕子。
1: 老板美琪，快来！
4: 糟了，被夹击了。走这里。
3: 救护！
4: 天无绝人之路啊！沙树井。默默，你先上去控制机关。
3: 好，
1: 别想跑。
4: 不好意思啊。
1: 算工伤吗？
0: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员工？啊！
4: 哼！啊，鸿飞，把手给我！
3: 赵林，
4: 妈妈，控制住！
5: 你。
6: 赵灵姐姐向鹏飞哥哥道歉，两人和好，我们得赶紧逃离牧野，请期待下集《逃出孔雀井》。

0: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2: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0: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3: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4: 这家公司有问题。
5: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意酿安全事故，唯有

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扎实推进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
1: 区政协组织开展构建更高水平职教园区，助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视察活动；
0: 排水畅、响应快、隐患消，市政养护护航城区平安度汛；
1: 百官街道民生实事工程落地有声，有序推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举行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这是统筹推进。

0: 水域生态保护修复的一项具体实践。近年来，我区坚持系统观念，立足流域实际，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摆在生态文明建设重要位置，多措并举，守护水域生物多样性，推动实现渔业资源恢复、水域环境改善。上虞河网密布，水系资源丰富。 坚持科学修复，坐实增值放流加法，一直是我区保护水域生态的重要手段。农业部门严格对标增值放流相关工作规范，科学遴选适宜本土水域的苗种。在漕河江浙东运河及平原河网重点水域，有序组织增值放流，持续补充水生生物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发挥水生生物进化水体的生态功能，同步健全管护机制，强化重点水域日常巡护，确保放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
1: 今年呢是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呢是15.5的开举之年，那么我们今年上虞区呢安排了那个水生生物增值放流的鱼苗鱼种的总计是1240多万尾，啊，那么下花鱼苗放流的数量呢是1140多万尾，它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那个修复我们上虞区水域的水生生物的种群结构，然后改善水生环境。
0: 促进了那个渔业的增效和渔民增收。同时，我区落实长江流域禁捕相关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统筹农业农村、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力量，深化联合执法，常态化开展清网行动，尽力整治地笼、网段等违禁渔具，严厉打击电鱼、炸鱼等各类非法捕捞行为。 聚焦鱼类繁殖关键窗口期，加大重点江段巡查力度，用好生态损害赔偿修复机制，推动司法力量融入生态治理，以刚性约束守护水生生物生存繁衍空间，水域渔业秩序持续向好。如今，漕河江等水域水质持续向好，水生生物种类不断丰富。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水生生物保护治理成效，统筹资源养护、执法监管与科普宣传，不断擦亮上虞人水和谐共生的生态名片。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9月17号上午，区政协组织开展构建更高水平职教园区、助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视察活动。区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与高校、职业院校代表及部分政协委员参加。当天，视察组一行深入上虞职教园区一期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随后，视察组来到区职业中专，在省优质专业群实训室里。 烹饪专业学生正雕花摆盘、烹制热菜，文旅专业学生演练景区讲解，酒店专业学生在客房服务实训室一丝不苟地铺床叠被、演练礼仪接待，一派热火朝天的实战景象。协商现场气氛热烈，政协委员们把脉开方、建言务实。 针对产业升级对人才的新要求，大家提出要打破专业壁垒，重点培育复合型技能人才，让职教学子兼具硬技能与软实力；要做实产教融合，推动课堂对接工地项目融入校园，实现教学与实战无缝衔接。同时，坚持建用并举，提前谋划园区运营模式，引入企业真实项目，避免重建设轻运营。
3: 据领导指出，近年来，我区职业教育紧扣"幺二二"现代化产业集群人才需求，交出了亮眼答卷。作为省千项万亿工程，上虞职教园区建设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希望工程项目能如期竣工投用。同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建设更高水平职教园区的重要意义，建设更高水平职教园区是一项关乎上虞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当前，职教园区建设已进入关键阶段，要抓牢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职教园区建设提速增效，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建立企业人才需求，院校资源供给，协同项目推进三张清单管理制度，形成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梯次推进的专业布局。
2: 职业教育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协调难度大，必须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在机制、资源、力量上统筹发力，加强多方协同，凝聚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入汛以来，高温考验与台风侵扰接踵而至。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紧扣早部署、早行动、快处置的工作方针，扎实推进积水点位改造、应急抢险、防台防汛、汛期道路管护等专项行动，以精细化市政管护、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筑牢城区防汛防台生命线。积水改造精准施策，打通排水长梗阻。自入汛起，市政养护公司瞄准城区历年降雨易积水的重点点位，对江华路纪山路口、新宇新村北门、王冲路迎宾大道路口、永祥路上虞外国语学校周边等多处点位，因地制宜实施新铺排水管网、维修管线、抬高平石等整治工程，补齐排水设施短板。经过系统性改造，多处易涝点位的排水能力得到提升。几场短时强降雨过后，积水退排速度明显加快，让周边居民出行更踏实安心。应急抢险即接即办，做到群众诉求不过夜。养护公司应急队伍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对智慧城管平台派单、12345热线转办、社区网格反馈的各类市政问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入汛以来，累计更换307套破损井盖，应急填补路面坑洞6749处，高校办级智慧城管派发案件629起，市民来电反映件82件，主动下沉对接社区，疏通雨污管网306处，用心解决居民身边的堵心事。110组应急人员累计出警136次，落实小修绝不过夜、大修不等隔天的处置标准。防台防汛，严阵以待，筑牢城市安全防线。面对八月份白海豚、沙德尔接连生成带来的风雨考验，市政养护公司提前对泵站、排涝车、移动泵车、抽水泵等防汛设施逐一体检，在易涝重点路段提前落实泵车驻停、人员值守，累计疏通雨水管网100多公里，清理雨水井近万个，同步对桥梁隧道施工围挡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下一步，市政养护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实做细巡查值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区市政设施安全和市民出行平安。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走进杭州湾未来城学校，开展守护校园餐桌、共筑食安防线暨你点我检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活动中，10位学生代表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和学校负责人的带领下，走进学校的食堂进行参观。从切配区到储存仓库，再到厨房，工作人员全程引导讲解，细致解答学生们关于食堂设备使用、食材处理、后厨规范操作等各类疑问，让大家直观了解校园食堂的标准化运作流程。除了实地参观，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你点我检体验环节，学生们化身小小检测员，分别对学校当日午餐食材、自家带来的食材进行现场取样，在专业快检人员的手把手指导下，大家亲手操作快检设备，完成检测流程。随着一组组实时检测数据清晰呈现，让原本专业神秘的食品检测工作变得直观易懂、公开透明。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完成13批次食材样本快速检测，所有样本结果均全部合格，用专业检测为校园餐桌安全保驾护航。除沉浸式快检体验外，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还带来题为《舌尖上的安全》科普课堂，以情景探案的趣味形式，让学生们变身小小食品安全侦探员，学习食安知识。通过真实案例剖析，深入浅出地讲解食物中毒诱因、路边摊食品隐患、食材科学储存等食用食品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大家的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在互动问答环节中，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
1: 我们把家里的菜带到学校这个报告厅检测，结果都是达标的。
4: 那后面他们讲的课你学到了什么呀？
1: 路边摊要少吃，也可以不吃。吃好的蔬菜要放到冰箱里好好保存，不能放太长时间。我今天学到很多，很开心。
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0: 此次你点我检进校园活动融合实地参观、动手检测、科普授课、互动问答于一体，打破了传统食品安全科普的单一模式，不仅让学生们近距离全方位了解食品检测全流程，更帮助他们掌握辨别不安全食品、科学储存食材的生活技能，切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思想防线。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走进更多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食安宣传教育活动，织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广大青少年身体健康茁壮成长。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民生时事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为推进各项民生实事工程建设，百官街道建立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工作机制，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协调解决堵点难点，确保各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截至目前，街道2026年度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顺利，多个项目已提前完工或超进度完成。作为百官街道2026年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除险保安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威北区改造工程于今年3月底启动，改造内容涵盖停车场优化、破损路面修复、楼道亮化以及庭院灯、河边护栏新建等。如今工程顺利完工，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3: 内容不共读的吗？现在车位堵那么多，是吧？那地呀、什么的，蚊子也少了好多，这边上走路啊什么不方便很多，是吧？
2: 今年以来，百官街道锚定年度工作目标，全力推进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城市更新与文旅建设成效显著。老旧小区改造提速提质，上民小区、华威北区改造工程已顺利完工。后村家园改造项目有序施工中，数字文旅建设亮点突出，老博物馆数字文旅综合体完成40%工程量，布展提升工程即将开工，助力打造集文化体验、文创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空间。交通畅行、公园城市、滨水休闲等项目稳步推进。目前，街道2026年度民生实事整体推进态势良好，多个重点项目提前完工、超额完成进度。下一步，百官街道将持续优化统筹机制，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健全长效保障体系，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所有民生实事年底高质量收官，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持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纪念日。上午，我区组织开展防空警报市民暨疏散掩蔽演练，引导市民铭记历史，普及人防避险知识，增强群众国防观念与人防应急处置能力。上午10时整，疏散掩蔽综合演练启动，万祥社区万固滨江月龙府的居民们迅速响应，依据预设的防空袭紧急疏散方案，在现场指挥人员的分段引导下，有序向人防地下车库撤离。随后，工作人员关闭防空地下室大门，各掩蔽区域立即开展人数清点与核对，确保全员到位不漏一人，并同步进行秩序维护。10:20，防空警报正式解除，工作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打开防空地下室大门，组织居民有序离开人防地下车库，演练活动圆满结束。
4: 这次防空演习真的是很有意义，是我们知道了防空警报怎么听。
5: 万一震荡碰到等于是战争来临的时候，俺躲过头要忙等于是 新帮新帮的地下室全部摆进去，已经摆出来哦，生命高于一切了，等于。
0: 此外，区国动办还在演练现场设置多块宣传展板，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与人防安全知识。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全区50处警报器准时鸣响。市民期间，全区各乡镇街道同步组织社区、学校、企业开展防空疏散掩蔽演练和宣教活动。
6: 今天是918纪念日，我们开展人防疏散演练，一方面是让广大市民群众熟练防空警报信号，熟练掌握疏散掩蔽流程路线；另一方面是以演练强化全民国防人防教育，检验我们基层应急预案和指挥体系实战效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应急自救能力。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疾控中心特邀上虞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傅华走进石小集团康居路校区，开展口腔健康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为全校220多名学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口腔健康教育课。课堂上，傅医生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常见口腔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鲜活的图文素材，系统讲解牙齿构造、换牙常识、龋齿危害、牙外伤应急处理等知识。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刷牙方式不规范、口腔清洁不彻底、偏爱甜食等问题，医生现场示范标准刷牙法，细致讲解牙齿各个位置的清洁要点，引导同学们掌握科学规范的护牙方法，生动接地气的科普讲解让学生们收获满满。
7: 天天要刷牙3分钟，每个角落都要刷到。
8: 牙刷不要用太大的，要用适合我们的儿童牙刷。做窝弓封闭要及时。
2: 此次爱牙日科普进校园活动，将专业的口腔健康知识转化为小学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有效纠正了学生的不良生活与护牙习惯，切实提升了青少年口腔健康防护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持续联动辖区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多场景、多元化的健康科普活动，持续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文化礼堂是群众的精神家园。去年底，东关街道东塘村启动文化礼堂建设，目前该项目正有条不紊进行着，总体进度已达到90%，力争春节前投用。今天上午，记者来到项目现场，看到一座造型现代、色调明快的文化礼堂建立在河边，礼堂内部工人们正在开展内墙粉刷等作业。据村干部介绍，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该村于去年12月启动文化礼堂建设项目，项目面积为3200多平方，投资800多万元。
9: 到目前为止呢，总进度量呢已完成了90%，马上呢等于进入已经进入装修阶段，估计呢等于到10月底呢基本上竣工啊，搿大概年底呢基本上可以投入使用。
0: 据了解，村文化礼堂建成后，一楼用来出租，增加村集体经济；二楼可以为村民提供家宴场地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成为乡土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下一步，东塘村将加快建设进度，用好用活文化礼堂阵地，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送到家门口，让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窗外的天很温柔，风里带着惬意的味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早晨上虞站最低气温21.8度，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30.3度。预计未来7天阳光唱主角，气温也稳稳当当，舒服的刚刚好。具体来看，明天云层将会稍稍厚一些，多云到阴的天气，偶有小雨出没。不过这雨不会大动干戈，后天早晨偶有小雨，之后会转为多云天气。接下来21到25号，阳光也是主旋律，天高云淡，正是天气最讨喜的模样，气温也比较稳定。白天暖而不燥，早晚凉而不寒，一件薄外套正好。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早晨偶有小雨转多云，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百官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峰会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道盱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辰溪多云转阵雨，22。

到31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古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 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

0: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6: 155时期， 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5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7: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5: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

0: 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

0: 点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

0: 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放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中秋节快到了，您家里的月饼备好了吗？现在市面上的月饼包装一个比一个精致，口味一年比一年新奇，什么流心、冰皮、小龙虾馅的，五花八门。可您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一些人年年惦记着，还是那口老味道？酥皮一碰就掉渣，豆沙细腻不齁甜，咬一口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去寻寻这一口。这里是汤普荣生食品厂，说它是厂，其实更像一个老作坊，没有流水线，没有机械臂，有的只是几口大锅、几张案板和一群做了大半辈子月饼的手艺人。从汤普供销社食品厂算起，这块招牌传到现在已经将近七八十年了。
1: 汤普荣生食品厂，它这个前身呢是汤普供销社食品厂，传到我爱人这一代呢已经是第三代人了。将近有七八十年的历史。这个技术呢，从那爷爷辈传下来呢，到我们现在这边基本上都没改动，但我们坚持用传统的手艺、传统的原材料做传统的东西。

0: 这是我们一直秉承的这个理念。
1: 谢立明是这家食品厂的当家人，他告诉我们，厂里做的月饼品种一直没怎么变过，主打的就是苏式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经典口味，包装也是多少年一个样，朴朴素素，透着股老底子的味道。
0: 可以给他们带给他们一种小时候那种味道，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那个顾客群啊，大部分他是中老年群体，可能我们这个产品啊，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上的传承，或者是对那个年代的怀旧感，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做传统的东西，坚持原来的口味。
1: 做传统手工月饼是个辛苦活儿，最忙的时候，谢立明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和面拌料，准备各种前期工作。等到五六点钟，工人们陆续到岗，车间里才真正热闹起来。他说，厂里有一位老师傅已经跟着他们做了20多年，这样的老手艺人如今越来越难找了。传统手工月饼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是他心里最大的担忧。
0: 这个工作比较辛苦，而且年纪轻的人都也不太愿意做，工作强度比较多大一点，而且时间工作时间比较长，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想，所以这现在这个传承的话，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能不能传承下去也是一个问题。
1: 因为坚持纯手工制作，荣生食品厂的产能一直有限，所以每年中秋节前想要买到他们家的月饼都得提前预定，量大的客户更是要赶早。
0: 一般都在800左右吧，因为这个产能基本上都饱和了，所以说我们你中秋节想要月饼的话要必须要提前预定。
1: 谢立明的爱人厉银芳是这家食品厂的第三代传人，从爷爷那辈开始他就跟着学做月饼。说起这份手艺，他语气里既有自豪，也有一丝无奈。
2: 当时可能有一点点的，每个人这个行业是太辛苦了，得纯手工作的，早上要3点起来，做到晚上，像中秋节更加忙，一天到晚的做，可能有点累。那我想想，我爷爷很坚持这个手工嘛，也感觉这个手艺把他遗忘掉就是很可惜的，就像一直想传承下去。我爸爸就是不希望我们就用机器啊做，就手工做下去，要让手工做。好多像厂方啊，你们这边生意有时候都忙不过来，退掉很可惜的，是不是？不用用可不，所以叫我们用机器也可以啊，做着不是很快的。那机器做出来不一定我们像我们手工做的那样口碑。口感这么好的，脆的这么的，
3: 不一样的
2: 就是。
1: 正是这份对手工的坚持，让荣生月饼在上虞本地积攒了极好的口碑。采访当天，我们遇到了一位特地从梁湖赶来的顾客黄先生。
4: 我呢，反正是从今天特地从梁湖过来的啊，就是知道荣生这个食品厂的月饼确实相当好，所以我们上虞的口碑特别好。所以今天我跟我朋友特地到这里来买的。我们主要是买的各种口味，买一点，给我们亲戚朋友，对吧？我们小孩都可以吃。中秋节到了嘛，今天特地过来，或许我们明后天可能还会来买啊，因为这个确实口味相当好。老实说，毕竟是我们上虞月饼也是一个品牌了，作为我们的心目当中啊。
1: 说到未来，谢立明心里有本账。第四代传人愿不愿意接手，现在还是未知数。他想过升级硬件，改善卫生条件，让老作坊的形象更符合绍兴老字号和上虞非遗的身份。但有一点他很确定，无论怎么变，传统手工的根不能丢。
0: 第四代传承的话，现在也是未知，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小孩他会不愿不愿意接手这个。对，比较辛苦。然后对以后的发展的话，我想有能力有条件的话会把硬件升级一下，感觉好像这个地方有点成就了，所以想把硬件搞上去，各种卫生条件啊能够改善尽量改善一下，形象更加符合我们这个绍兴老字号上虞非遗这个传承。我们会坚持做传统的手工。

0: 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1: 根本啊。
0: 对。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它的保质期相对比较短一点，它只有15天到20天，因为它没防腐剂，不像市面上它3个月6个月都是防腐剂，所以请广大市民放心购买，放心吃。
2: 虽然产能有限，但谢立明和李明芳一直在尽力满足那些远在他乡的汤浦乡亲。很多本地老人跟着子女去了外地，却始终惦记着小时候的味道，他们就通过微信联系，每年帮忙寄上几份月饼，让那份乡愁有个着落。
0: 他们有加我微信，我一般像我们很多那个汤浦他本地那个老人啊，他是在远在异乡，但是他非常想念小时候那种味道，所以找我，我会帮他们每年都寄点月饼过去。
1: 就寄过去。
0: 对，很多外地顾客他都需要我帮他们邮寄，主要是产能跟不上，因为毕竟做的人少，全是手工，然后一做直播、做销售、做线下或者发展那个分销店的话，它这个产能是跟不上的，质量是无法保证的，所以我们暂时是因为产地的关系、人员的关系，所以不会考虑到，
1: 也不考虑这个。
0: 哎，下一步，到以后我们有那个条件、有实力的话，我们再考虑后续的发展。
2: 70-80年的老手艺，三代人的坚守，在机器轰鸣的时代，荣双食品厂依然选择用双手揉面，用炭火烘烤。他们守着的不只是一个月饼的老味道，更是一方水土的记忆和一份不肯将就的匠心。
3: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年来，上虞立足产粮大区定位，聚焦耕地资源盘活利用，大力推进土地整村流转改革，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此基础上，我区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做强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搭建共富工坊体系，激活闲置乡村资源，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来看报道。
2: 夏末初秋的丰汇镇朱家庄村千亩高标准良田里，晚稻正值抽穗灌浆期，青穗稻浪随风起伏，这片曾因劳动力转移一度沉睡的土地，如今因整村流转焕发勃勃生机。2022年，祝家庄村与区供销合作总社旗下大通现代农业公司合作，启动上虞首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整村流转项目，将1549余亩土地划零为整，建成连片高标准农田。这一模式迅速成为全区范本。规模化经营释放土地潜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覆盖，亩产提升15%以上。流转后，大通农业也打通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全区同步推广机插秧等全程机械化模式。2025年，早稻高产示范方平均亩产达714.15公斤，创历史新高。
4: 整村流转给我们带来了村经济增收100多万，这是每年固定的收入。现在的话，它整村流转，它供销社也一直在打造一些新的模式，因为靠传统的，比如说种粮大户这种，就是说他们来种植稻田的话，它可能就是整体收益不会很高，所以说它现在在打造一些稻虾养殖啊，包括也在摸索一些新的，比如说稻谷的新品种，增加它的亩产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双方都有利。
2: 在夯实粮食产业基础之上，我区多点发力拓展乡村共富路径，四季鲜果产业出台5年行动方案，开展新品种引进驯化，布局果汁、果酒等深加工项目，延伸鲜果产业链，同时推动农果产业与文旅体验、本土文化 IP 融合，拓展采摘度假新业态，提升果品附加值。创新防骗链融合模式，构建区级兴村共富链、镇级共富片区、村级共富工坊三级体系，破解乡村产业分散难题，落地一批农业重点项目，培育农文旅新业态，擦亮上虞上品区域公用品牌，带动村集体增收，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物联网大棚、无人农场等数字技术走进田间，用科技改造传统农事生产模式。 同时，全域推进闲置农房激活改造，通过制度完善、规范流转，把破旧农房转型为民宿、文创空间、康养产业，

0: 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双向增收，146个共富工房助力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区将坚持全链条系统推进，持续壮大现代农业，不断鼓起农民腰包，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绘就共同富裕的乡村新图景。近年来，丁宅乡将鲜果丁宅共富片区内资源串珠成链，探索走出一条片区组团共富之路。片区聚焦梭差、富民、兴村融合四大重点，以丁宅村为核心，联动周边六个村，依托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探索核心引领、全域联动、组团式发展路径，成为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践样板。一起来看一看。为构建共富新格局，鲜果丁宅共富片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建机制优势，以强村带弱村、先富促共富的发展思路，重点拓展研学教育、休闲运动、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通过持续推进省级乡村人才振兴试点和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致富。该片区与省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常态化开展种苗育苗、技术培训等指导服务，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500万元。林下经济成为鲜果加产业体系的重要补充，引进非油果、白鸡、中草药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为片区实现四季油产持续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四季鲜果产业基础，该片区串联一西两岸特色节点，涌现了一批诸如龙鳞坝、卡丁车等网红打卡点，形成游在丁宅、住在丁宅、吃在丁宅的一站式文旅体验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近日，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完工，全新亮相，目前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即将接受正式验收。一起来看一看。在长塘镇罗村村，一幢崭新的建筑矗立在村口，建筑外墙整洁一新，线条分明，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据悉，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新建一幢三层部分一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组织施工，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任务。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竹笋交易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整合当地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为笋农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平台，助力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做优做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提升长塘竹笋的市场竞争力，为当地竹笋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3: 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7: 那就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4: 诋毁。
9: 是啊，那孩子。
4: 审判。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12: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爸爸！
5: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6: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4: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7: 爸爸真好。喂，
8: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7: 我正在跑呢。
5: 回来了吗？
7: 爸，

玩下一项。

0: 要是有一天爸和钱红英真的分开了，你什么意见？
1: 说实话，他们俩刚在一块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挺别扭的。可你要说就这么分了吧，我觉得更不好。
0: 为什么呀？
1: 爸这个年纪，总不可能一直单着。回头要再找一个爱出幺蛾子的把他给骗了，那还不如钱红英。
0: 你放心吧，就爸这个抠门劲儿啊，没人能骗得了他。
1: 也是。

0: 我刚才来的时候就看见门口围着好些人，怎么现在还在啊？是车间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不是，你先是来求职的，自打节后开工啊，每天来好几波呢。这长假才刚过没几天，求职高峰这么快就来了吗？去年股市大涨，长三角、珠三角都是雨桐荒，今年又大跌，这节后的第一场应届生招聘会啊，都快被挤爆了。刘总。
2: 我正想跟您请示这事儿呢，你常年招人，流程熟的都不能再熟了，还跟我请示什么呀？
3: 我知道刘总愿意培养人才，今年也有很多大学生啊都投来了简历，在他们跟熟练工之间如何取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2: 新的劳动合同法刚刚实行，具体实施效果还不明确。
3: 培养新人有风险，还是先选熟手吧。好，那热处理中心那边招工，我也按照原则安排了啊。
2: 行，好。
3: 你那边又有什么事儿啊？刚才老朱一进来你就不说话了，不想告诉他。
2: 这不是节后刚恢复生产吗？确实不想让坏消息传出去。退单？这三大
3: F 杠一设备已经全线完工，正准备出货装船了。我这边就收到了对方的协议退单。刘总，这可是咱腾飞建厂以来遭遇的第一次国外退订了。
4: 嘿，冰冰，刘航，好久不见了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
5: 我正好在附近办事儿，这不是来看看你。哎呀，
4: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5: 我现在说也不晚吧？哎，我听说您调到五分行管审批了，最近是不是忙坏了？
4: 嗨，你别光说我了，啊！看你这儿也有不少信用申请，是不是都批不下来啊？

0: 现在的趋势你也知道，就是越收越紧，拿着信用证来抵押，但凡有一丝一毫套贷的嫌疑，我们行都是不可能通过审批的。
1: 每个行都一样。哎，那个祥通外贸的那个钱总，是不是你老公朋友啊？
0: 是，他俩是同学，从小就认识。
1: 他刚刚在我们行申请了一笔2000万的信用证贷款，那搁以前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可现在这金融环境，你在业内你懂的，我们行如果要卡，肯定先卡他们。
0: 2000万都卡呀？
1: 嗯，有点吓人吧？
2: 这么大一笔退单，你问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吗？
3: 据说是欧洲总部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宁可付违约金也必须马上停止扩张。但具体是个什么性质的危机，他们中方代表没有明说，问来问去就是一句话，特别严重，要是不赶紧保存实力，有破产的危险。
2: 这么看来应该是财务问题了。这场次贷风暴终于影响到咱们这儿了。
3: 这两年 CPI 上涨，银行也一直都是升息升息，没想到美联储竟然会紧急降息75个基点。刘总，您觉得这次危机会不会继续蔓延？

0: 不是很缺物资吗？嗯，像帐篷、棉被什么的。
1: 你去问问跟咱们有联系的厂家，看看哪儿能买到帐篷。
2: 好，
1: 这种时候应该人人都处理。嗯，咱们就别等管委会过来动员了。
3: 嗯，我记着有几个客户是做纺织机械的，我这就查查。嗯。
0: 哎，今年先是大暴雪，现在又大地震，这下半年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昨天我听老许说啊，现在连用来跑量的腾达都开不满工了，更别说腾飞和新开的热处理中心了。哎，
1: 放轻松，会好起来的。
4: 成品积压越来越多，这已经是第二个临时仓库了。下个月如果再消化不掉的话，仓储的费用叠加起来，我们就没有利润可言了。
3: 很多退订的产品都是定制型号，买家不好找，我们销售部都在拼命想办法。昨天晚上我一个手下喝酒喝多了，喝进医院去，就是为了拉一个大客户。
4: 是啊，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先去忙吧，回公司了。
3: 好，
4: 这太热了。喂，洪明，忙什么呢？
5: 我都跟你说了，你不用隔天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这儿真有什么重大变化，肯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行不行？
4: 行，只要你不死撑面子，不犯老毛病就行。
6: 佳丽给我那笔钱啊，
4: 银行定存到期了，我让冰冰取给你啊。嗯，
5: 啊，不用了，那个是佳丽的钱，我觉得还是你收着好。
6: 真不用啊？
5: 也就几十万，拿给我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4: 那我让银行续个活期，你要用的时候随时取出来就行。
6: 啊，好啊。
4: 我这新来个电话，挂了啊，明儿联系。
7: 拜拜，
5: 拜拜。
4: 喂，东东，什么事儿？你说。哦，现在吗？

0: 我说陆少爷，我这哪有多余的订单啊？从年初起，加班在我这就已经是个历史名词了。
1: 哎，我现在库房里堆满了积压品，两个厂子都吃不饱。
0: 哪还有多余的订单匀给你啊？哎，不对呀，你不是都已经不管试衣机了吗？
2: 我是不负责管理，可是试衣机还是我们家企业，我不管行吗？
1: 今年出口太差，订单掉得太快，
2: 目前只有70%的开工率，
3: 内销情况也不乐观。
2: 华北那边停了不少工厂，又割掉我一大笔订单，
3: 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
0: 现在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等着这个拐点，但也不知道这个拐点什么时候能来。理论上不会这么一直畸形下去。
3: 是啊，畸形这词儿就特别准确，贸易商都快死了，原材料价格还是高得离谱。
1: 哎，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得继续给试衣机找口吃的。
3: 能扛一天算一天吧。

0: 扛着吧，扛住了就是胜利。我现在能挪动的现金，也就这10来万了。你拿着，起码还够几年的生活。生活？我还能有什么生活？一辈子的熟人、朋友，他们的钱像泡沫一样砸在我手里了。 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交代，我还能活吗？红娘，红娘，让你代持股份的那个关键人物，他不是很神通的吗？他就不能帮帮你吗？你不是说这个事儿再撑几个月就能过去了吗？我本以为有了他的参与，这就是最安全的生意。 没想到他的钱才是最危险的。如果他知道了我的情况，恐怕……那么我们现在除了等死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消失，你和我都必须马上消失。

嗯。

0: 泡泡，吃饭了。哎呀，回来了。啊，赶紧洗个手，过来吃饭吧。哇，有鸡肉，还有鸡蛋。想吃什么？
1: 哪个小朋友在吃饭呀？你怎么了？
0: 妈妈回来可高兴了，是不是？
1: 钱宏明恒祥路那家总店是不是倒了呀？我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那儿砸门找人呢。
0: 不会吧？前两天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没说这事儿啊。
1: 那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4: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小尖盾来了！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尖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觉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又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他们不敢掉以轻心。第二天一大早，莫特和唐城就来到了宝宝的新家，观察他的状况。
1: How many hours on bed? Yeah, she would spend probably 13 or 16 every day eating.
2: Mm-hmm.
1: Yeah.
0: Just 用了半天时间，宝宝就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虽然是第一次回家，但他看上去非常适应。而对 Marty 来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他的心情远没有这么轻松。
3: Because Mei Shuang had given birth to Taishan in 2005 and then hadn't gotten pregnant for many years after, you know, because we lost that cub in 2012, I think it was even more special that she was born and then has done so well.We lost the cub in 2012. I flew over and went to Ya'an, to Bifangsha, and we learned some of the cub rearing techniques they use there. So 2 days after she was born, I actually was able to use the techniques I learned, reach under her mom's arm and pull Baba out so that the vets could do a quick, it was about a 4-minute exam. I was literally jumping around in the hen house and hugging my team.My journey with her from losing the cub in 2012, coming over to China, putting some new changes in the place in the way that we manage with our pandas, and then seeing her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0: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4: 我们穿那个熊猫服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服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味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着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窜在树上去了。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4: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半半身睡起。”
5: 嗯，就是。
4: 你看好稳定啊。嗯。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等我开发完这个网站，还说没有业务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看来得增加网络安全的费用了。王总，这是网络安全的费用。
1: 在网络安全上花这么多钱，没必要，把钱省下来吧。
0: 哈哈，网站终于上线了。这么多漏洞，数据信息抓取太容易了，卖给别人我不就发了？
1: 怎么会这样啊？这下真的是损失惨重。
2: 该公司因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导致网站被黑客攻击篡改，造成恶劣影响，被执法人员处以50000元罚款，对公司责任人处以5000元罚款。网信办提醒您，根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扎实推进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
1: 区政协组织开展构建更高水平职教园区，助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视察活动；
0: 排水畅，响应快，引换销，市政养护，护航城区平安度汛。
1: 百官街道民生实事工程落地有声，有序推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举行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这是统筹推进水域生态保护修复的一项具体实践。近年来，我区坚持系统观念，立足流域实际，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摆在生态文明建设重要位置，多措并举守护水域生物多样性，推动实现渔业资源恢复、水域环境改善。上虞河网密布，水系资源丰富，坚持科学修复，坐实增值放流加法，一直是我区保护水域生态的重要手段。农业部门严格对标增值放流相关工作规范，科学遴选适宜本土水域的苗种，在漕河江浙东运河及平原河网重点水域有序组织增值放流，持续补充水生生物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发挥水生生物净化水体的生态功能，同步健全管护机制，强化重点水域日常巡护，确保放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
2: 今年呢是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我们今年上虞区呢安排了那个水生生物增值放流的鱼苗鱼种呢，总计是1240多万尾啊。那么下花鱼苗放流的数量呢是1140多万尾。它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那个修复我们上虞区水域的水生生物的种群结构，然后改善水生环境。促进了那个渔业的增效和渔民增收。
0: 同时，我区落实长江流域禁捕相关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统筹农业农村、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力量，深化联合执法，常态化开展清网行动，清理整治地笼、网段等违禁渔具，严厉打击电鱼、炸鱼等各类非法捕捞行为。聚焦鱼类繁殖关键窗口期，加大重点江段巡查力度，用好生态损害赔偿修复机制，推动司法力量融入生态治理，以刚性约束守护水生生物生存繁衍空间，水域渔业秩序持续向好。如今，漕河江等水域水质持续向好，水生生物种类不断丰富。下一步，我区将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水生生物

0: 保护治理成效，统筹资源养护、执法监管与科普宣传，不断擦亮上虞人水和谐共生的生态名片。据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9月17号上午，区政协组织开展构建更高水平职教园区、助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视察活动。区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于高校、职业院校代表及部分政协委员参加。当天，视察组一行深入上虞职教园区一期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随后，视察组来到区职业中专，在省优质专业群实训室里，烹饪专业学生正雕花摆盘烹制热菜，文旅专业学生演练景区讲解，酒店专业学生在客房服务实训室一丝不苟地铺床叠被，演练礼仪接待，一派热火朝天的实战景象。协商现场气氛热烈，政协委员们把脉开方，建言务实。针对产业升级对人才的新要求，大家提出要打破专业壁垒，重点培育复合型技能人才，让职教学子兼具硬技能与软实力，要做实产教融合，推动课堂对接工地项目融入校园，实现教学与实战无缝衔接，同时坚持建用并举，提前谋划园区运营模式，引入企业真实项目，避免重建设轻运营。区领导指出，近年来我区职业教育紧扣122现代化产业集群人才需求，交出了亮眼答卷。作为省千项万亿工程，上虞职教园区建设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希望工程项目能如期竣工投用。同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建设更高水平职教园区的重要意义。建设更高水平职教园区是一项关乎上虞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当前职教园区建设已进入关键阶段，要抓牢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职教园区建设提速增效，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建立企业人才需求、院校资源供给，协同项目推进三张清单管理制度，形成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梯次推进的专业布局。职业教育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协调难度大，必须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在机制资源力量上统筹发力，加强多方协同，凝聚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入汛以来，高温考验与台风侵扰接踵而至。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紧扣早部署、早行动、快处置的工作方针，扎实推进积水点位改造、应急抢险、防台防汛、汛期道路管护等专项行动，以精细化市政管护、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筑牢城区防汛防台生命线。积水改造精准施策，打通排水长梗阻。自入汛起，市政养护公司瞄准城区历年降雨易积水的重点点位，对江华路纪山路口、新宇新村北门、王冲路迎宾大道路口、永祥路上虞外国语学校周边等多处点位，因地制宜实施新铺排水管网、维修管线、抬高平石等整治工程，补齐排水设施短板。经过系统性改造，多处易涝点位的排水能力得到提升。几场短时强降雨过后，积水退排速度明显加快，让周边居民出行更踏实安心。应急抢险即接即办，做到群众诉求不过夜。养护公司应急队伍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对智慧城管平台派单、12345热线转办、社区网格反馈的各类市政问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入汛以来，累计更换307套破损井盖，应急填补路面坑洞6749处，高校办级智慧城管派发案件629起，市民来电反映件82件，主动下沉对接社区，疏通雨污管网306处，用心解决居民身边的堵心事。110组应急人员累计出警136次，落实小修绝不过夜、大修不等隔天的处置标准。防台防汛，严阵以待，筑牢城市安全防线。面对8月份白海豚、沙德尔接连生成带来的风雨考验，市政养护公司提前对泵站、排涝车、移动泵车、抽水泵等防汛设施逐一体检，在易涝重点路段提前落实泵车驻停、人员值守。 累计疏通雨水管网100多公里，清理雨水井近万个，同步对桥梁。

0: 隧道施工围挡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下一步，市政养护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实做细巡查值守，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区市政设施安全和市民出行平安。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走进杭州湾未来城学校，开展守护校园餐桌、共筑食安防线暨“你点我检”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活动中，10位学生代表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和学校负责人的带领下，走进学校的食堂进行参观，从切配区到储存仓库，再到厨房，工作人员全程引导讲解，细致解答学生们关于食堂设备使用、食材处理、后厨规范操作等各类疑问，让大家直观了解校园食堂的标准化运作流程。 除了实地参观，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你点我检”体验环节，学生们化身小小检测员，分别对学校当日午餐食材、自家带来的食材进行现场取样，在专业快检人员的手把手指导下，大家亲手操作快检设备，完成检测流程。随着一组组实时检测数据清晰呈现，让原本专业神秘的食品检测工作变得直观易懂、公开透明。 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完成13批次食材样本快速检测，所有样本结果均全部合格，用专业检测为校园餐桌安全保驾护航。除沉浸式快检体验外，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还带来题为“舌尖上的安全”科普课堂，以情景探案的趣味形式。 让学生们变身小小食品安全侦探员，学习食安知识，通过真实案例剖析，深入浅出地讲解食物中毒诱因、路边摊食品隐患、食材科学储存等食用食品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大家的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在互动问答环节中，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
2: 我们把家里的菜带到学校这个报告亭检测，结果都是达标的。
3: 那后面他们讲的课，你学到了什么呀？
2: 路边摊要少吃，也可以不吃。吃好的蔬菜要放到冰箱里好好保存，不能放太长时间。我今天学到很多，很开心。
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你点我检”进校园活动融合实地参观、动手检测、科普授课、互动问答于一体，打破了传统食品安全科普的单一模式，不仅让学生们近距离全方位了解食品检测全流程，更帮助他们掌握辨别不安全食品、科学储存食材的生活技能，切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思想防线。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走进更多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食安宣传教育活动，织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广大青少年身体健康茁壮成长。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储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民生实事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为推进各项民生实事工程建设，百官街道建立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工作机制，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协调解决堵点难点，确保各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截至目前，街道2026年度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顺利，多个项目已提前完工或超进度完成。作为百官街道2026年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除险保安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为北区改造工程于今年3月底启动，改造内容涵盖停车场优化。

0: 破损路面修复、楼道亮化以及庭院灯、河边护栏新建等。如今工程顺利完工，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1: 人不共读的嘛，现在车位都那么多，是吧？
2: 嗯。
1: 那地呀什么的，蚊子也少了好多，晚上走路啊什么都方便很多，是吧？
0: 今年以来，百官街道锚定年度工作目标，全力推进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城市更新与文旅建设成效显著，老旧小区改造提速提质，上民小区、华为北区改造工程已顺利完工，后村家园改造项目有序施工中，数字文旅建设亮点突出，老博物馆数字文旅综合体完成四成工程量，布展提升工程即将开工，助力打造集文化体验、文创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空间。交通畅行、公园城市、滨水休闲等项目稳步推进。目前，街道2026年度民生实事整体推进态势良好，多个重点项目提前完工，超额完成进度。下一步，百官街道将持续优化统筹机制，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健全长效保障体系，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所有民生实事年底高质量收官，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持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纪念日。上午，我区组织开展防空警报市民暨疏散掩蔽演练，引导市民铭记历史，普及人防避险知识，增强群众国防观念与人防应急处置能力。
4: 上午十时整，疏散掩蔽综合演练启动，万祥社区万固滨江月龙府的居民们迅速响应，依据预设的防空袭紧急疏散方案，在现场指挥人员的分段引导下，有序向人防地下车库撤离。随后，工作人员关闭防空地下室大门，各掩蔽区域立即开展人数清点与核对，确保全员到位不漏一人，并同步进行秩序维护。10:20，防空警报正式解除，工作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打开防空地下室大门，组织居民有序离开人防地下车库，演练活动圆满结束。
5: 这次防空演习真的是很有意义，是我们知道了防空警报怎么听。
6: 万一紧张碰到等于是战争来临的时候，俺大家都要忙等于是前方的调查，全部跑进去，已经打出去了，生命高于一切了，等于。
4: 此外，区国动办还在演练现场设置多块宣传展板，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与人防安全知识。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全区50处警报器准时鸣响。市民期间，全区各乡镇街道同步组织社区、学校、企业开展防空疏散掩蔽演练和宣教活动。
7: 今天是918纪念日，我们开展人防疏散演练，一方面是让广大市民群众熟练防空警报信号，熟练掌握疏散掩蔽流程路线，另一方面是以演练强化全民国防人防教育，检验我们基层应急预案和指挥体系实战效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应急自救能力。
4: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疾控中心特邀上虞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傅华走进石小集团康居路校区，开展口腔健康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为全校220多名学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口腔健康教育课。课堂上，傅医生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常见口腔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鲜活的图文素材，系统讲解牙齿构造、换牙常识、龋齿危害、牙外伤应急处理等知识。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刷牙方式不规范、口腔清洁不彻底、偏爱甜食等问题，医生现场示范标准刷牙法，细致讲解牙齿各个位置的清洁要点，引导同学们掌握科学规范的护牙方法，生动接地气的科普讲解让学生们收获满满。
8: 天天要刷牙3分钟，每个角落都要刷到。
9: 牙刷不要用太大的，要用适合我们的儿童牙刷。做窝功封闭要及时。
0: 此次爱牙日科普进校园活动将专业的口腔健康知识转化为小学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有效纠正了学生的不良生活与护牙习惯，切实提升了青少年口腔健康防护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持续联动辖区医疗机构，常态化开

0: 多场景、多元化的健康科普活动，持续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陈宇超报道。
1: 文化礼堂是群众的精神家园。去年底，东关街道东塘村启动文化礼堂建设，目前该项目正有条不紊进行着，总体进度已达到90%，力争春节前投用。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项目现场，看到一座造型现代、色调明快的文化礼堂建立在河边。礼堂内部工人们正在开展内墙粉刷等作业。据村干部介绍，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该村于去年12月启动文化礼堂建设项目，项目面积为3200多平方，投资800多万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总工程量呢，已完成了90%。
1: 马上呢，等建筑已经进入装修阶段，估计呢，等到10月底呢，基本上竣工哦。搿大概年底呢，基本上可以投入使用。据了解，村文化礼堂建成后，一楼用来出租，增加村集体经济；二楼可以为村民提供家宴场地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成为乡土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 下一步，东塘村将加快建设进度，用好用活文化礼堂阵地，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送到家门口，让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窗外的天很温柔，风里带着惬意的味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早晨上虞站最低气温21.8度，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30.3度。预计未来7天阳光唱主角，气温也稳稳当当，舒服的刚刚好。具体来看，明天云层将会稍稍厚一些。

多云到阴的天气，偶有小雨出没，不过这雨不会大动干戈，后天早晨偶有小雨，之后会转为多云天气。接下来21到25号，阳光也是主旋律，天高云淡，正是天气最讨喜的模样，气温也比较稳定。白天暖而不燥，早晚凉而不寒，一件薄外套正好。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小雨，东北风2到

0: 也是一个名人，也是一个进士。那么毛家呢，就是到这里来说，你们家的房子太不够，他陪嫁的丫鬟有100个，怎么办？那么董家说，不搭嘎不搭嘎，就不挨不挨了。我说100间留房，让你们的丫鬟尽可以很舒服地住在这里。因此呢，他就在这里一湖两岸造了100间留房。因此这里的建筑有一个特点，就是明代的一种风格。但是明代的这个斋木结构的房子，经过历史的沧桑啊，它已经都要恢复的了。
1: 历经百年沧桑，如今我们要在江南市镇中找到一座明代建筑已经非常不容易。经当地民间历史研究学者陆老介绍，我们在南浔镇的董家弄四号找到了还住在明代老宅中的李先生。
2: 没事没事，
0: 哎，明代房子。
2: 那我们还能在哪看到一些明代的痕迹呢？
0: 可以的，你这边可以先拍一下呢。这个古的呢，这个主的古灯啊，古时候的一个有必须造房子的时候，它必须要有这个垫起来的，等于说是。我在这里住了快50年了，这是我外婆的家，舅舅的家，等于说从小就搬到这边来。那外公姓董。
2: 是这样的，
0: 对，
2: 外公姓董，
0: 哎，
2: 那您妈妈是姓董？
0: 姓董，我妈妈姓董，
2: 哦，
0: 哎，我两个舅舅姓董。这个楼梯也要小心一点的，有一点危险的。这个楼梯，哎，没走惯的人不习惯的，危险好像。都是些古时候的，稍微有一点点古的东西。
2: 哦，
0: 柱子上面这个最明显的。就是现在好像还是不太看得清楚啊，横在那里的这些，哎，这些梁，哎，都是明代的。
1: 江南既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又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因为经商之大贾，会积极地培养子弟读书，追求功名和仕途。在明代，南浔镇人文气息很浓厚，曾经有过7名进士，27名举人。在商品经济的脉动下，在喧闹的市井之中，财富的激增却推动着士大夫们营建了一处处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园林不仅展示江南的财力与成就，也彰显江南的文化与品味。明天启年间来到南浔镇闯天下的那位年轻徽商，也随着江南市镇的经济腾飞发了家。不出几代，他的子孙们便都生活在了大宅子和富有情趣的私家园林里。从经商致富到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市镇给他们带来了机遇，他们也给市镇营造了一方不一样的天地。在南浔镇上有一座著名的园林，名叫小莲庄，它曾经是南浔镇首富刘墉的私家花园，也是南浔5大名园之一。亭台楼阁莲叶成片，在繁华喧嚣的市镇之中，这里别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之韵。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清雅的文人气息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水乡泽国之间。明代处于鼎盛发展期的江南市镇，如今在现代都市和新的经济结构中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然而它曾经的辉煌以及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伴着它密集的市镇网络和通向出海港口的水运交通，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常年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一个闪亮的白银时代悄然来临。